0: 小猪，谢谢你邀请我参加晚宴，我会尽量来参加晚宴的。但是现在有件事情正在忙，如果不能来到现场，也祝愿你能够玩得愉快。
1: 看来今天不是个邀请大家参加晚宴的好日子呀。那我应该准备多少份餐具好呢？

0: 个院子的花开得好漂亮啊。
1: 看来似乎有人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呢。
0: 那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小猪弟弟
3: ，Hello， 悠悠乐乐，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0: 小猪弟弟，你院子里的花开得好漂亮呀！
3: 那当然，这可是我精心照料了好久的。我今天还特意设了晚宴，请大家来欣赏我的小花园呢。
4: 这应该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呀，为什么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呢？
3: 因为今天是工作日，我发出去的邀请大家都只是说尽量过来，我现在正在发愁到底要准备多少套餐具呢。
0: 你一共邀请了多少个人呢？
3: 小猴、小狗、小猫、小马、画眉、小兔、小熊，一共七个人。
4: 嗨，那这个很容易就知道要准备多少餐具了呀。
3: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八的分合问题。小猪弟弟，你算算你加上客人一共有多少人呢？
3: 客人有七个，加上我一共是八个。我懂了，所以我应该准备八套餐具。但是如果没有来那么多客人，可怎么办呢？
0: 这个也很容易解决啊，先准备八套餐具，来多少客人就拿多少餐具就好了，剩下的餐具就是可以撤走的餐具。
3: 是呀，原来还可以这样，我明白了。

0: 哇，小猪，难怪你要邀请我们来参加晚宴呢，在灯光下的花开得可真美。
1: 那当然，我还准备了美味的鲜花糕点呢。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去准备食物。悠悠乐乐，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要不然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小猪弟弟，你知道应该撤走多少份餐具吗？
1: 知道了，八份餐具，一共有五。

0: 需要撤走三份餐具，但是我并不打算撤走他们哦。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参加我的晚宴，请不要拒绝我。
2: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可不客气啦。
0: 你们请随意。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的分和吧，理解八的分和结构，学会八的分和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八只乌龟，运用八的分和，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没错，八只乌龟可以分成一只乌龟和七只乌龟，也可以是七只乌龟和一只乌龟组合成了八只乌龟。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八只黄牛，我们可以怎么分呢？黄牛可以分成两只黄牛和六只黄牛，同理，六只黄牛和两只黄牛可以组成八只黄牛。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八只斑马，我们还可以怎么分呢？没错，八只斑马我们可以分成三只斑马和五只斑马。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八只大象，它可以分成四只大象和多少只大象呢？没错，八只大象可以对半分，分成四只大象和四只大象。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五只小马和三只小马可以组合成多少只小马呢？是的，五只小马和三只小马可以组成八只小马。八的分可以表示从数量为八的数分成两个不同的数字，八的和可以表示为两只八以内的固定数字组合等于八。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请问六只狮子和两只狮子可以组成多少只狮子呢？
3: 六只狮子是数字六，两只狮子是数字二。
4: 六只狮子和两只狮子组合起来是八只狮子，也就是数字八。
3: 所以答案是八只狮子。
1: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八的分和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八的分和的概念指八分成两只或多个部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又能重新得到八。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八只老虎可以分成七只老虎和多少只老虎呢？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D 四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一只老虎。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场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四只大象和四只大象能够合成多少只大象呢？ A 七， B 八， C 五， D 四。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八只大象。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八的分和，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3: 第26集，抓小偷，九的分。

0: 道光滑的瓷器上面居然有这么精巧美丽的花纹。
1: 是呀，用这样的茶杯喝水都感觉是一种很美好的消遣呢。志宝，我听说我们很久以前就开始用瓷器了，是吗？
2: 是呀，我们的瓷器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到了东汉时期，真正烧造而成的瓷器开始诞生，制作工艺在宋代达到巅峰，并形成五大名窑。
0: 原来是这样，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呢。怎么了？
3: 亲爱的各位游客，你们好。茶杯柜台遭遇了偷袭，触发了警报，目前已锁定嫌疑人，请各位不要惊慌，有序退场。
0: 原来是遭遇了偷窃，反正嫌疑人也抓到了，不如我们也去看看吧。
2: 我们可不能随便去凑热闹，万一给别人造成负担可就麻烦了，我们还是先走吧。
0: 好，猫小姐，请问两位是？
4: 悠悠，你们来得正好，这两位是茶杯丢失的最大嫌疑人，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你们可以来帮帮我吗？
5: 哎，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我看起来像坏人吗？我的瓷器是在展会里买的，你可不能冤枉我啊。
6: 我的也是在展会里买的呀，我还有事呢，能不能让我先走呀？
4: 唉，展会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确定丢失的茶杯是不是就是这两位身上的，所以我也只能在这里先等熊猫警官过来。
5: 你没有证据，你是不能把我们拦在这里的，你知道吗？小心我投诉你。
4: 实在不好意思，请两位配合一下。
0: 我记得刚刚那个柜台里有五个茶杯，只要知道原本柜台里有多少茶杯，不就能知道被偷了几个茶杯了吗？
4: 确实是好主意，登记表上柜台中原本放了九个茶杯。
2: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查清呢，只要用到九的分合，我们很快就能得到结论了。
4: 确实，九个茶杯分出五个，丢失的应该是四个茶杯。两位先生，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6: 这就是我在这里买的茶杯，就这一个哦。
5: 我说了我没拿，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2: 小偷就是你，狼大哥。
7: 哦吼，没想到还有送上门来的小偷。
4: 熊猫警官，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差点就让他跑掉了。
5: 哎，熊猫警官，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7: 老狼，你跟我去牢里改过自新吧。
5: 不要啊，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2: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九的分合吧，理解九的分合结构，学会九的分合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九只麋鹿，按照九的分合，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没错，九只麋鹿可以分成一只麋鹿和八只麋鹿，也可以是一只麋鹿和八只麋鹿组合成了九只麋鹿。

0: 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九只孔雀，我们可以怎么分呢？九只孔雀可以分成两只孔雀和七只孔雀。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九只绵羊，我们还可以怎么分呢？没错，九只绵羊可以分成三只绵羊和六只绵羊。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九只松鼠，它可以分成多少松鼠呢？没错，九只松鼠可以分成五只松鼠和四只松鼠。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九只小狗可以分成六只小狗和多少只小狗呢？是的，我们九只小狗可以分成六只小狗和三只小狗。九的分可以表示从数量为九的事物分成两个不同的数字，九的和可以表示为两个九以内的固定数字，组合等于九。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请问七只小狼和两只小狼可以组成多少只小狼呢？
1: 七只小狼是数字七，两只小狼是数字二。
2: 七只小狼和两只小狼组合起来等于九只小狼，也就是数字九。
1: 所以答案是九只小狼。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九的分和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九的分和的概念指九分成两个或多个部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又能重新得到九。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九只青蛙可以分成五只青蛙和多少只青蛙呢？
3: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D 四只。
0: 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四只青蛙。九只青蛙可以分成五只青蛙和四只青蛙。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八只麋鹿和一只麋鹿能够合成多少只麋鹿呢？ A 七， B 九， C 五， D 四。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九只麋鹿。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九的分和，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27集，熊妈妈做衣服，十的分和。

0: 妈妈，怎么人都不见了？都去哪里了呀？
1: 熊爸爸带着老大去钓鱼了，老二和他的小伙伴们出去玩了。
0: 妈妈，你怎么在收拾东西啊？
1: 哎，我正要和你说呢，我呀要回老家一趟，这里有十尺布，是给俩孩子参加后天的读书会准备的。

0: 我这多久没做过衣服了，这可怎么办才好？
1: 熊阿姨，我们来找二熊玩，请问他们在家吗？
0: 二熊出去玩了，你们去公园应该能遇见他。哎，
1: 是啊，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尽管说。
0: 我这是在为财布发愁呢，我现在要给大熊和二熊两人做两套衣服呢，但是大熊和他爸爸去钓鱼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裁布，要用多少尺寸。
2: 这个确实很麻烦，如果可以知道他们一共要用多少布，应该就好办了。
0: 我之前给两人做衣服，一共是用了十尺布，不知道大熊什么时候回来，万一很晚的话，衣服就赶不上他们后天的读书会了。
2: 知道他们一共用多少尺布，就很容易知道各自要用多少布了。
0: 为什么呢？
3: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十分合问题，只要知道其中一个人需要多少布料，就能知道一个人需要多少啦。
0: 原来是这样，把十分为两份，假如二熊需要五尺，那么大熊需要的就是剩下的五尺。
3: 没错，就是这样。
4: 妈妈，你要给我和哥哥做新衣服了吗？
0: 给你和哥哥每人做一件衣服，在读书会上穿好不好呀？
4: 太棒了！
0: 二熊需要用到三尺的布料，十尺布料分出来三尺，大熊需要的布料是七尺。
3: 没错，这就是十的分和运算。
2: 熊阿姨，我们来帮你一起做衣服吧，或许你会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0: 那太感谢你们了。
4: 哇，好喜欢这件衣服呀，妈妈谢谢你。
0: 你们运动起来都合身吗？
1: 很合身。
0: 那就好，明天你们就可以穿着这套衣服去参加读书会了。
5: 谢谢妈妈。
0: 悠悠乐乐，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都没办法在他们需要之前把衣服做出来，十的分和真的很有用呢。
1: 不客气，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的分和吧，理解十的分和结构，学会十的分和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十只蚂蚁，十的分和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没错，十只蚂蚁可以分成一只蚂蚁和九只蚂蚁，也可以是九只蚂蚁和一只蚂蚁组合成了十只蚂蚁。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十只蜜蜂，我们可以怎么分呢？十只蜜蜂可以分成两只蜜蜂和八只蜜蜂，同理，八只蜜蜂和两只蜜蜂可以组成十只蜜蜂。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十只蝴蝶，我们还可以怎么分呢？没错，十只蝴蝶我们可以分成三只蝴蝶和七只蝴蝶。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十只小鸡，它可以分成四只小鸡和多少只小鸡呢？没错，十只小鸡可以分成六只小鸡和四只小鸡，同理，六只小鸡和四只小鸡也可以组成十只小鸡。

0: 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十只小猫可以分成五只小猫和多少只小猫呢？是的，我们十只小猫可以对半分，十的一半是五，所以可以分成五只小猫和五只小猫，也可以是五只小猫和五只小猫合成了十只小猫。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请问八只蝌蚪和两只蝌蚪可以组成多少只蝌蚪呢？
1: 八只蝌蚪是数字八，两只蝌蚪是数字二。
2: 八只蝌蚪和两只蝌蚪组合起来等于十只蝌蚪，也就是数字十。
1: 所以答案是十只蝌蚪。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十的分合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十的分合的概念指十分成两个或多个部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又能重新得到十。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十只老鼠可以分成七只老鼠和多少只老鼠呢？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D 四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三只老鼠。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场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六只小鸟和四只小鸟可以组合成多少只小鸟呢？ A 七， B 十， C 五， D 四。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十只小鸟。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十的分与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0: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1: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妈给你量个血压，拜拜。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敢量自己活？别动，别动啊！
0: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哎，
1: 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
0: 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
3: 亚飞，妈叫你。
4: 爸爸，嗯，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3: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4: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3: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4: 你行吗？
3: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4: 什么咚咚的声？
3: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

0: 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1: 把我抻成那千皮饭。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哎，《红楼梦》算一个吧。嗯。《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1: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水浒吧，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水浒传呢、啊、
1: 什么船？
0: 水浒传，
1: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啊！这批文件的时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0: 安杰呀、啊，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1: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0: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1: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Hehehe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19克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没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个绿的木箱子拖出来，干什么？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
1: 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
2: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真是。
1: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2: 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
0: 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呀、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的微信。
1: 你还有微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迟。
0: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1: 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他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他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他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

0: 有数，非要把他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哦，
2: 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3: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5: 还没有。
3: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3: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3: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3: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命谁去。
0: 江海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0: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0: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2: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0: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2: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0: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
3: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0: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2: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0: 安娜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2: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0: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2: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2: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0: 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2: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2: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0: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2: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2: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2: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2: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0: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2: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2: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

0: 什么瞎说什么呀？
1: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0: 不知道。
1: 哪来的？
0: 妈的书里。
1: 我操，是吗？
2: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1: 你这不也说了吗？
2: 我是不让你说。
0: 你俩别吵了，快说说怎么办吧。
1: 什么怎么办呀？
0: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1: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哎呀，
2: 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1: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2: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0: 对啊。
2: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0: 对啊。
1: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别回窑啊！
4: 不会啊，
3: 好嘞。
0: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0: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2: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2: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1: 我操！
0: 真的？
2: 但愿不是真的。
6: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1: 安小姐是谁呀？
2: 安小姐是你妈。
1: 来，来，来，来，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了？
9: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9: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0: 堵账。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

0: 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哎，这人是谁啊？
1: 谁啊？这谁呀？爸，
0: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
1: 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1: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2: 走。
1: 围裙。
2: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1: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啊、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呀，就是农村呀，去看就知道了。
2: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没你的事儿，
0: 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1: 叫江长一。
0: 叫什么？你爹妈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 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2: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0: 谁过来给我烧水？
1: 我去，我去。
2: 那个，去我屋吧。

0: 洗手。
1: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0: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2: 滚，你滚开！
1: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2: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教养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

0: 不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1: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2: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3: 这谁说的？
1: 是我们重新论的。
3: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3: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3: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4: 下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5: 我也想扇你。
1: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吧。
3: 现在下啊？
6: 下吧，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4: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哎，
4: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4: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4: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4: 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你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哎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2: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
3: 来，小样，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1: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抱，哎呦呦，不哭了，哎呦，来，
4: 走，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妈真生气了。
1: 你说他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6: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
5: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没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5: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
6: 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判这个判亲假，判了整整四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我们找个机会问问他。
0: 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啊，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

0: 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梦境。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 正好是

0: 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啊，你就只按它，那、哎、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

0: 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

0: 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

0: 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
3: 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纯，我们重新开始。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十二一，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1: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1: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1: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他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
1: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2: 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3: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

0: 哎呀，这架修的真丧气。哎，看吧看，牛娃娃。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人在厨房呢嘛。这不好吧？告诉人家先家里的佣人一样。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0: 哎，你看，

0: 闹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二人，哎，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3: 就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
2: 哎，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7: 我们来看看你上
5: 次。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7: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7: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
0: 别动。爸
9: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0: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是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9: 啊？我到拔

0: 中校团长姜维忠。
1: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2: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3: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1: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2: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2: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4: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1: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5: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2: 哎，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5: 好，
1: 那就全票通过。
5: 好，走。
6: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7: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8: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7: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9: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8: 为什么？
9: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7: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9: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8: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7: 老五变成老六了。
8: 对对对对，就是。
7: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10: 哎，
7: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10: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7: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9: 不去，坚决不去。
11: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9: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1: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12: 咱们走。
13: 照相去喽。
6: 来，高兴一点。好。
14: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5: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4: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5: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4: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2: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4: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12: 哎，还真是呢，亏你把姑父都赶跑了。
14: 他也不姓姜。
12: 哎，姑父，您上座。
14: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6: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

0: 来，咱们敬姑一杯。
1: 来，来，来，陆哥，敬你一杯，
2: 敬你。
3: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哎，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2: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0: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2: 哎呀，你坐。
0: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2: 哎，
0: 我干
2: 了。我也干了。
4: 厉害，
1: 姑，
2: 你我得吃口菜，
1: 吃点，
2: 快吃啊！
1: 来吃，
2: 好，
1: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2: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2: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山的味道，那么好闻。
2: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哎、
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2: 干了。
1: 好，
3: 快吃快吃。
5: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3: 来，
6: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3: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6: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7: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8: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啊。
9: 来，
6: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啊？
9: 怎么搞？干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3: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9: 来吧，严哥杀你敢不敢？
6: 敢！
9: 来，
2: 玉东，过来帮我个忙。
9: 来了，姑，等着我啊。
5: 帮什么忙？
1: 干嘛呀？
3: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5: 真的。
3: 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5: 好。
0: 哎，第几位啊？来，第三位。
3: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1: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5: 哦，
1: 哎，来来，大哥，
5: 啊，
1: 门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5: 哦，
1: 喝，能喝啊。我干了，来了。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刚。

0: 你怎么也扒了嘴啊？
1: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的。
0: 你们都扒的，那我也扒的。
1: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0: 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1: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
3: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1: 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4: 参谋长好，
5: 吃饭去啊！哎，
6: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6: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6: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7: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8: 我说伙计，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4: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9: 不知道。
4: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9: 不让喝的，
4: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9: 说要烫那小子话。
1: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0: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我。行，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1: 问他，
0: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上方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

0: 直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

0: 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1: 哎，你去你画湿毛巾来。嗯。
2: 贾飞，你让开。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3: 大哥，给你盆。
1: 好。
3: 哎，爸，他喝多了。
4: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1: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呀，不

0: 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啊，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话，老
0: 头，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他们都找你呢。
1: 找我？找我干什么？
0: 跟你开会。
1: 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1: 家庭会？
0: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1: 哦。那你怎么？
0: 我有事儿请假了。
1: 哦，
0: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2: 哦，
0: 慢点跑，小心摔着。
3: 那都那么在那站，我这一看不行。
1: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4: 谁告诉你的？
1: 是大妹告诉我的。
5: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4: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5: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活该，活该倒霉。
1: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6: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4: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1: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5: 谁说不是？
6: 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7: 你快点去吧。
6: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1: 哎，这可别忘拿了。
8: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9: 爸，
10: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9: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10: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 还空手？这过渡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1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1: 是首长。
1: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0: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1: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6: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1: 你叫哪个大哥呢？
6: 两个都叫。
1: 不叫，只能选一个。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你跟他说什么呀？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见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4: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0: 我去，
4: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4: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4: 放这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4: 好，好，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孩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1: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1: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1: 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吧。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哎，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真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啊？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1: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0: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2: 妈，来，来，来，来，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0: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 这是病人刚生完孩子，

0: 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

0: 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他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3个穴位，叫劳宫穴。

0: 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1.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0: 你看哈，共赴美好山河，这主题一听就霸气。
1: 哎，不光如此啊，活动也霸气
0: 哦。
1: 主题月期间，各种福利是直接拉满，在辽宁的小伙伴要是出门玩，能省一大笔呢。
0: 哎呀，这次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直接放大招，拟投入超10亿元惠民补贴，推出9大惠民措施。活动已经从4月23号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底，真金白银让利于民，诚意十足啊！
1: 全国超200家重点景区集体联动，放出了年度优惠清单，免费、半价、打折活动超过了500场，一直持续到月底，不用赶一天，错峰游玩会更加的舒服。
0: 具体福利都有啥哈？咱们简单说说。景区门票免票啊，半价那是基础操作。100条精选研学线路开放，带娃出游咱是边学边玩。上千家博物馆免费开放，还有夜间专场呢。
1: 200多项非遗进景区，剪纸陶艺随便体验。凭高铁票、机票、演出票这些票根，还能享景区的减免、酒店折扣、商圈满减，吃喝玩乐一条通，全都省钱。
0: 哎，你看看这5月天正好，山水正好看，是吧？不管是咱们辽宁本地的景区，还是全国想去的目的地，这波优惠咱都别错过了，赶紧规划行程，

0: 趁着主题月会游大好山河。
1: 石殿下说跟着文物去旅行，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0: 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沈阳博物馆启幕。活动公布了入选2026年度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征集推介优秀案例9组18家，现场还举办文创市集。
3: 我们邀请了省内46家博物馆文化企业来参加这个市集活动，特别邀请了省外的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以他们代表性的文创来参展。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以触摸历史脉络、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宋元建筑几世工艺、宣化郑家沟重大考古发现、三燕文化历史脉络等。
4: 学术界公认的还是我们牛河梁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礼仪和祭祀中心。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深入的这个考古研究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向这个社会公布。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举行了一鸟跃古今新乐文化连接世界文明特展，以镇馆之宝碳化木雕鸟为核心线索，汇集新乐文化陶器、梅晶制品等珍贵文物，对比阐释史前文明的共性与特色。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信念馆藏书信专题展，首次集中展出105封志愿军战士、后方群众、朝鲜军民等写下的家书、请战书、慰问信。锦州市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以红色情景剧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举办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并面向20余家全国大中小学红色教育联盟在线播出。阜新市博物馆展出本地出土的200余件辽金元时期珍贵文物，并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5: 这次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更爱上了家乡的历史。今后我会多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爱护文物，传承文化。
2: 本台综合报道。
1: 国际博物馆日，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推出了新展，更是携手辽宁广播电视台及全省19家博物馆推出了4小时博物馆之夜大直播。
0: 昨天我们的记者呢就在辽博直播现场，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辽宁博物馆的文博热度。
6: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二位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7: 它就是说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呢，博物馆应该主动承担起人类文明交流的这么一个桥梁。
8: 其实我们这个直播也相当于一个桥梁哈，我们把19个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文物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送到我们观众的面前。
9: 我现在呢就在辽宁省博物馆，在我身后呢长达4个小时的大直播，馆长带您看国宝已经开始了。那辽博副馆长董宝厚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馆长不仅在线上带你云逛博物馆，而且呢还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稍后我们在直播的间隙呢也会过来采访一下董馆长。在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呢，辽博也上新了一个新的展览，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镇越宁山海伊吾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在这儿呢90展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我们从其中就可以看到辽代帝陵的陵寝规制以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场景。
10: 伊吾闾山自古就被封为北方的镇山，它是国家祭祀的礼制名山。伊吾闾山辽陵的考古发现呢，它补漏了辽史等相关文献的一些记载缺漏也厘清了关于辽代礼制贵族世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学问题。
9: 那么在这个展厅，如果说有一件文物能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接世界桥梁这个主题结合起来，你推荐哪一件？
11: 其实我推荐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件压星不敌柱，它是出土于这个北燕的冯素浮墓，距今有1900年的历史。这件物啊，它据考证，这个产生于这个古罗马帝国，跨越了万里来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地区，也印证了我们辽宁在当时这个在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史无见证。
9: 辽宁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宝厚说宝》正式迎来首播。那刚才董馆长告诉我们呢，做这档

0: 档节目其实也是想架起一座桥梁，把文物背后难懂的历史密码翻译成老百姓能读得懂、爱听的有温度的故事。看宝后说宝，带您一起去解码更精彩的辽宁镇馆之宝，带您更好的读懂辽宁。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好事成双，精彩加倍。电影和咱东北的足球盛事官宣联动了。
2: 5月23号，电影《森中有林》上映当天，正好赶上东北超开幕式，两大热点是强强联手，太让人期待了。
1: 主要是啊，这个阵容真的是太豪华了。《森中有林》原著作者郑执，还有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都会现身开幕式，跟现场的40000名观众见面互动。这个场面想想就是超级热闹。
2: 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同名小说啊，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拿下了天坛奖2项大奖。这故事呢，以东北大地为背景，讲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满是咱们东北人的情谊与温度。
1: 一边是银幕上的东北情谊，一边是球场上的东北热血。5月23号看电影、观球赛，感受咱东北的独特魅力，体验双重快乐。
2: 这足球、电影一起嗨，东北超燃全民欢，锁定本周六5月23号这场东北专属的视听盛宴，咱可千万别错过。
1: 看东北超购球票，请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2: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本周六，让我们一起为东北超呐喊，为球队加油。
1: 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4天了，目前各路豪强可谓是秣马厉兵，蓄势待发。
2: 在东北超吉林赛区，由长春队与延边队共同组成的吉林双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赛前探班，发现这两支球队都不简单呐。
3: 这里是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目前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已经进入到清洁阶段，这里有全新铺设的专业草坪，场馆加固了观众护栏，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球迷的观赛体验。揭幕战，东北超长春队将在这里迎战通辽队。
4: 希望本次改造工程能为所有球员以及球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放心踢球、舒心看球的专业场地。
3: 我现在来到了长春亚太静月训练基地，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集训。球队以长春亚太梯队的年轻球员为主，同时吸纳了大量优秀的业余球员，短道速滑名将孙龙、长春文旅推荐官薛炳侯，以及外卖小哥和出租车司机等。这支由青训骨干加民间高手构成的球队值得期待。
5: 我现在就是从事外卖工作，平时的话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举办那个东北超赛事，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6: 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泰州集训了3周，我也更了解了这个我们的队员，对他们的也提出了我的战术理念。
7: 这里是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延边队呢正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进行的训练。对于东北超的比赛呢，他们是格外的重视。早在20天前，他们就全队抵达了沈阳，用以赛代练的方式备战东北超。
8: 东北超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队员数量达到了48名，妥妥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梯队规模。延边赛区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硬件达到标准，软件保障有力。
9: 备战期间我们得到了最高规格的保障，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0: 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吧，我们不会辜负我们延边球迷，会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争胜吧。
8: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跨越时空的重逢，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特别暖心、特别有氛围感的热搜呢？就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还求助说想找一找当年偶然入境的陌生路人，想看一看大家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
2: 这场温柔的寻人收获了满满的惊喜，在众多网友的热心帮忙下，当年照片里的路人居然一个个都现身评论区了，纷纷留言打卡，送上祝福。一场时 隔20年的隔空重逢，让人眼眶湿润。
1: 其实除了这位同学的现身说法，生活里还有很多跨越时空的约定。

0: 很多人专门拿出来库存的照片，一边是青涩懵懂的年少时光，一边是从容成熟的当下自己。这对比照一出来呀，瞬间就拉满了岁月感。
1: 同样的地标，不一样的身份和状态，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蜕变，也难怪引发全网共鸣了。
0: 这话题火了之后呢，评论区是直接变成了大型的回忆现场，超多的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跨时空对比照，有人分享了时隔10年的模样变化。你看，从稚气满满的小孩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时光的痕迹真的是清晰又治愈呀。
1: 还有很多人复刻了和家人的老照片，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场景，只是岁月在悄悄的流转，家人的陪伴始终未变。
0: 那也有网友是精准复刻了儿时的经典动作，跨越数年的时光，还原同款画面，细节里全是专属的回忆。
1: 除了温柔的成长对比，评论区还有超多趣味满满的神回复，画风瞬间可爱了起来。这网友们在老照片底下调皮的留言说，这照片里的不是我，当年呢，我正忙着练机车，演小芒果，准备结婚呢。
0: 看看这照片多有意思啊，大家呢还配套晒出了自己的童年趣事老照片。有人啊是偷偷穿大人的高跟鞋，偷穿爸爸妈妈的衣服，小小年纪模仿大人的模样，稚嫩又搞笑，瞬间勾起了所有人的童年回忆。
1: 其实呢，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人模样的变化，还有那些默默陪伴我们的旧物。
0: 是啊，
1: 不会说话的小熊，小时候最爱的小裙子，这些看似普通的旧物件都藏着最珍贵的童年记忆。
0: 甚至有网友翻出来小时候拍到的东方明珠，哇，如今巍峨壮观的城市地标也能找到稚嫩的童年模样。这些静默的旧物老风景从来都不会说话，却默默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记录着我们的成长轨迹。
1: 我们和时间的重逢往往都藏在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是重回儿时玩耍的草坪，可能是路过熟悉的街角，更多时候是那些静静躺在岁月里的老物件老风景，帮我们留住了过往的温柔。
0: 其实我看完这一幕幕跨时空的重逢，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一直在往前走，但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从来就没有被冲淡。每一次的复刻和重逢都是在和过去好好的告别，好好的相拥。
1: 时光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相信每个人的相册里都有一张舍不得删的老照片，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吧。
0: 说天下继续来说温暖。说全网都在找的一位美国老朋友终于找到了。
1: 这事儿呢要从全国劳动模范这毛乌素沙地治沙英雄殷玉珍的一条寻人消息说起。说到殷玉珍呢，很多人都特别的熟悉。这位传奇女性在40多年的时间里边，不畏艰苦扎根荒漠，日复一日植树固沙，把茫茫沙地变成了万亩绿洲，创造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
0: 那么殷玉珍要找的人究竟是谁呢？
2: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这故事啊要从1999年说起了。一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网友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他通过央视4套的英文节目看到了殷玉珍和丈夫扎根毛乌素沙地，日复一日植树治沙的故事，当场就被深深的打动了。
0: 他特别的感慨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还坚定地说我要帮他。随后呢，他就通过一家基金会捐赠了5000美元，全力支持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种树造林。
2: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1: 可能塞考斯基也没想到，当年的5000美元善款，如今已经在毛乌素沙地上长成了50000多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汇成了一片万亩林海。曾经的黄沙漫漫，如今变成了绿意盎然的森林。
0: 为了感谢这位老朋友，也为了圆一份多年的心愿，殷玉珍专门录制视频，诚挚地邀请塞考斯基先生回到中国，亲眼看一看这片他当年助力种下的绿色森林。这视频一发出，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都在一起帮忙寻人。
1: 央视记者

0: 记者在洛阳找到了曾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塞考斯基先生当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外教。5月17号，白帆打电话联系到了他，
1: 得知自己当年的捐款真的变成了万亩森林，这位美国友人特别的惊喜，连连说那太棒了，还激动地表示他都等不及了，一定要来中国，去内蒙古沙漠去看一看。
0: 这里呢也跟大家澄清一个小细节啊，这塞考斯基是殷玉珍记忆中的名字，其实他的真实名字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平时呢更喜欢大家伙叫他 S 先生。
1: 一份20多年前的善意成就了一片用心浇灌的森林，更加迎来一次跨越深海的重逢。
0: 面对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守护生态的心愿没有距离，珍爱自然的行动不分国界。说绝杀翻盘，近日广东惠州一场初中篮球赛，男生在篮球比赛仅剩4秒时，从后场投出一记超远三分球，直接逆转比分。全场瞬间沸腾，队友相拥庆祝，少年这波操作直接一战成名，够吹一辈子了。说假熊斗狮，近日沈阳动物园真人扮演的网红 NPC 熊又整活了，慰问完人类又去拜访狮子，平时威风凛凛的狮子突然遇上高仿对手，直接陷入自我怀疑，一脸蒙圈。这种沉浸式整活把雄狮的呆萌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说倔强的鱼，近日辽宁大连一家饭店老板遭遇哭笑不得一幕，一条委屈又倔强的鱼不停地扑腾喷水。
2: 我寻思吧，我给你整宽敞点，下巴也开点，
3: 想干嘛？
4: 半夜下班那个时候啊，我看这个鱼一个劲儿喷水，给我那电视顶上喷的呀，全是海水。我就怕那个电视坏了，就给它挂进那个宽敞杆了，结果还是不老实，一个劲儿扑。或者昨天那个电视就坏了，我又花钱买了个新的电视。现在有1000多万网友就关注了，我就准备给它保护起来，暂时它过得挺好，游泳游得挺好，喂了点吃的。过一段时间我就准备给它放生了。
0: 靠自己的努力，小海鲜逆袭成小网红，一条鱼凭实力让千万网友操心，也是很有牌面了。说您见过海象磨牙吗？近日沈阳皇家海洋乐园的海象阿达姆因吃手指走红。
5: 这头海象来馆时是只有8个半月大的低龄宝宝，牙齿没有完全萌出，有强烈的磨牙本能，喜欢把手指伸进嘴里摩擦，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类似吃手指的习惯，对它的健康没有影响，便没有刻意的干预，慢慢的这就形成了它独特的招牌动作。
0: 原来海象磨牙这么萌，别人卖萌靠颜值，他卖萌靠啃手，又呆萌又搞笑。说田园山水相映成趣，初夏时节，位于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景区内的稻田蓄水丰盈，线条分明，群山环抱着田园，山色和云彩倒映在水田中，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迷人色彩，宛如天空之镜，引人入胜。
1: 说一下，咱们来说最有价值的朋友圈。近日云南文山民警苏斌发了一条朋友圈，是直接火遍了全网。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条朋友圈价值整整74万。
0: 说到这儿，大家伙肯定很好奇呀，这朋友圈内容发的啥呀？怎么这么贵呢？是吧？其实呢，他朋友圈就写了3笔账：3月26号帮陈阿姨保住44万；4月16号帮武先生追回10万；4月27号帮青女士拦下20万，加起来74万，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养老钱呢。
1: 一条朋友圈背后是3次与骗子赛跑的惊险瞬间。咱们呢就先来看第一笔，这44万的养老钱差一步就没了。
0: 哎呦，
6: 3月26号，反诈中心给我们一条预警，说是我们辖区有一名60多岁的阿姨，可能被骗，需要我们这边去见面核查。
7: 我卡上总一下有40多，我每个一扣800块钱，我就是心慌了，阿姨不知道怎么干，赶紧给我回来了嘛。
8: 你联系银行就把你这个钱一定要给这钱支住掉，这钱是都在里面的，在那个软件已经删除了吧，以后一定不要相信这些。
1: 苏斌及时赶到蓝链接山 APP， 这44万的养老钱是一分没少，但是真悬呐！
0: 哎呀，再看第二笔，昆明的武先生被人忽悠说稳赚不赔，高回报股票，转了10万，这转完直接被拉黑，他自己都觉得没戏了。结果呢，苏斌带队抓了嫌疑人韦某某，当场在车上搜出了这10万现金。
6: 就是被害人报案被骗了10万块钱，转账的账户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居民叫韦某某，所以说我们及时的找到了这个韦某某，并在他的车上将他被转出的10万块钱找到了。
1: 事后呢，武先生专门从昆明跑过去送锦旗，这心里啊满是感激。
0: 紧接着第三笔，这青女士呢网上认识了一个大神，说有跨境投资内幕，天天发收益截图啊，最后让她取现金换美元，她真把20万给取了出来。4月27号正准备交给车手呢，苏斌和同事直接赶到现场，人赃并获，20万当场保住。
6: 反诈中心给我们一条那个拦截线索，就是我们辖区有一个居民准备把那个20万元现金交给车手。
3: 在我们到之前，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动自己的钱的。
9: 你现在钱在哪里？
10: 钱在这里。
9: 钱还没转，没拿给对方。20万，
3: 他们说一会儿来取啊。
10: 对。
11: 你来这里干什么？
12: 等人呢。
11: 那个人叫你印这个，然后叫你来这里等人送东西给你是吧？
12: 应该是。
1: 32天74万。有人说苏斌发朋友圈是晒成绩，他却说不是晒，是警示。
6: 发这个朋友圈也是为了炫耀什么，是为了警醒辖区的群众收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把自己的辛苦的血汗钱被骗子拿走，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看到他们的笑容，我感觉我从事这份工作是非常值得的。
13: 他们这种几十年受惊给我了很大的帮助，就是止损了我的损失，天哪，我以后觉得非常感激了。
14: 感谢你们，特别是看到他们那种忙前忙后，真的看得太不容易了。
1: 我呢再给大家画一画重点，这三类全是诈骗。自称客服说关会员退订，让你下陌生 APP 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子。
0: 说内部消息什么稳赚不赔，让你转钱投资的也是骗局。
1: 让你取现金交给陌生人投资的，这绝对也是骗子。
0: 为尽职尽责守护百姓财产安全的民警点赞，也希望大家伙牢记反诈之持，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别让辛苦钱进了骗子的口袋。我读懂了，这条朋友圈价值真不止74万啊。
1: 是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电商被电诈。
0: 嗯，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频频有电商遇到所谓顾客用 AI 造假，打着维权的名义干诈骗的事儿，那受骗的电商都表示啊老憋屈了。
0: 可不，前一阵子我们不就报过吗，190元的榴莲仅退款事件。
1: 嗯，
0: 这就是很典型的买家伪造图片 P 一个榴莲腐烂的图，要求呢仅退款，最后呢店家往返千里自证清白，让骗人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多亏电商这股子倔劲儿哈，不惜成本的就要一个清白，要不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
1: 那最近呢，河北的张先生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是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呢仅卖出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那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
0: 张先生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啊，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土壤都是湿的，运输就2天，这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呢？
15: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如果是真的湿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他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平台介入。
1: 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啊，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干脆直接退店了，咱不干了。
0: 关键这事儿呢，张先生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毕竟只是怀疑啊。
1: 嗯，
0: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是现身说法，讲述自己 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这五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之后呈空心壳状。
1: 在书里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后，咱们不难发现，这些图片呢虽然乍看逼真，但是细看却是漏洞百出，存在着逻辑的硬伤。
0: 那怎么办呢？在这里有个好消息可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最近悄悄上线了一个大杀器 AI 内容鉴定，不管是图片、视频、音频还是文字，上传就能查出来有没有 AI 生成的痕迹，专门揪这种诈骗伪造内容。
1: 那记者呢也实测了，把那些商家怀疑的 AI 售后图传上去，结果呢全部被判定含 AI 生成痕迹。而咱们随手拍的真实照片就显示无合成痕迹。
0: 简单点说啊，真假内容 AI 一验就知道。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这功能的出现太及时了啊 ！AI 伪造图片啊，仅退款，本质就是民事欺诈，直接影响了网购秩序。
1: 说的就是呢，有了这个鉴定工具，商家维权终于有硬证据了，不用再吃哑巴亏了。另外呢，法律专家也说了，平台有义务把这类技术用上，保护好正经商家和消费者。以后要是再遇到可疑的问题照片，大家呢也可以自己下一个反诈 APP， 先鉴定再处理，再别让 AI 造假钻了空子。
0: 其实我觉得。平台是最应该引入这个鉴定功能的，毕竟保护商家和消费者是它的职责所在嘛，对不对？大家伙有了怀疑，第一时间想找到的那一定是找平台来维权。
1: 那肯定的呀，而且呢总误判也会影响到平台的形象啊。
0: 对呀，我们总说这科技呢是一把双刃剑， AI 能造假也能够制假，惩治的治啊。这以 AI 治 AI， 给率先垂范的国家反诈 APP 点个赞啊，各种平台各位赶紧跟上吧啊。
1: 那骗子的陷阱真的是五花八门，反诈这根弦儿咱是时时刻刻都不能松。
0: 对，
1: 虽然说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的目的就是钱和个人信息。
0: 说最近呢，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呢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
1: 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经安装了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的操作。随后呢，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的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
0: 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啊，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给盯上了。
16: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17: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1: 那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的借给她一部手机呢？
0: 那手机里边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
16: 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5个非法 APP。
17: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 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机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16: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

0: 欲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1: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连环骗。
8: 火
7: 啊！沈阳好几家的租车公司，前前后后呢有25辆车，租出去之后啊，连车带人一起人间蒸发了。GPS 信号在几百公里外突然消失，这租车人也联系不上了。
8: 1月19号，湖南分局53派出所接到了一家租车公司报警，说公司呢一台租赁车辆的 GPS 信号在内蒙古通辽市消失了。警方一查发现，这家公司在其他区域网点还有4台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再一梳理，全市多家租车企业一共25台租赁车辆失联了。
7: 警方深入侦查发现，这些租车订单都是通过网络下的，但是找到租车人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租车人，而是团伙招募的枪手，真正的幕后主使一直都藏在后面。
8: 这个团伙呢，分工特别的清楚，他们先招募枪手，用真实身份在多个租车平台实名下

0: 下单把车租出来之后再送到外省某市，到了那边伪造一套假的车辆手续，把车抵押出去套现，每台车价格从20000到10万不等，从招募枪手到伪造手续再到跨省抵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1: 团伙头目杨某某手下人分工明确，行踪呢也很隐蔽，每次取车送车都会用代驾，车送到外省之后马上就抵押。警方经过

0: 捣毁了三处藏匿窝点。4月29号，25台车集中返还给了被害企业。
1: 企业负责人给警方送了锦旗，为民警们雷霆破案、护企安商的硬核担当点赞。目前呢，杨某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他的涉案人员也都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租车诈骗骗的不光是车，更是对一个行业的信任。这帮人从网络下单，再到跨省抵押，环环相扣，非常熟练。但是再精密的套路也逃不过警察的眼睛啊！
1: 是啊，咱们真的要给沈阳警方点个大大的赞。25辆车，1500多万的损失，这说追回来就追回来了。
0: 也给这个租车行业呢，咱提个醒哈。网络下单便利，但是风控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啊。
1: 说天下新闻继续来说火速救援。不久前，在上海杨浦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老人不幸被困其中，情况万分的紧急。
0: 幸运的是呢，他们小区旁边有一个好邻居。大连路消防救援站，当时呢正好是上午9点多，这消防员们呢正在操场训练呢，一抬头不对，有火情，于是他们马上上车奔赴火场。
1: 不到5分钟，消防员就到达了起火大楼。在得知起火房间可能有人员被困时，消防员兵分两路，一路乘消防电梯，一路走楼梯，快速抵达起火房间。
0: 他们呢先把一位倒地老人呢搀扶到了门口，又得知房间内还有一位被困老人。由于房间内浓烟弥漫，消防员只能在能见度极差的环境下分头摸索。
2: 可能浓度还没有达到这种你吸一口就让你窒息或者说晕过去那种程度，但是再晚一点，浓度变厚，或者说这个烟气的中心面再下降一点，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救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见。
1: 9点25分，老人被成功的救出，随后被120送往医院。4分钟后，火势也被彻底的扑灭。目前两位老人均无大碍。消防部门初步认定，起火点位于客厅的沙发处，起火原因可能与电器设备老化、电器故障有关。
0: 一次火速出警，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事实上，对于男朋友而言呢，每一次出警的要求都是快，更快。最近，浙江的小学生们在参观消防站的时候，正好见证了消防员叔叔们的一次出警，那速度让围观的小朋友们眼睛都看直了。
3: 我还以为演习，
4: 一眨眼的功夫直接冒在一车上了。
5: 晚上不接到。
0: 这小朋友们肯定在心里边给叔叔们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啊！
1: 是啊，
0: 一次亲身实践过好几百次道听途这个途说啊！这个感谢这些男朋友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让我们在安全感时刻在线，是吧？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1: 说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这长尾效应仍在延续。
0: 据票务平台数据啊，截止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45亿元。
6: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7: 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接入他们生活轨迹的那些作品。
6: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

0: 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1: 当前的电影产业已经跳出了单一观影经营模式，实现了电影消费与商业、文旅、生活服务的深度绑定。
2: 这些变化让电影消费从阶段性集中消费转变成了全年的日常休闲消费。
3: 在浙江省杭州市，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将影院空间分层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区、红色党建基地等多功能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集观影、休闲、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聚集地。同时，影院还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多重福利的特色活动，并通过电子化、数字化方式代替传统实体票根，实现电子券一键下发、卡包自动管理、优惠实时提醒，让影院与各行业商家联动更高效，消费者体验更便捷。
4: 像我们浙江门头旗下的各类 VR 大空间，那我们凭这个电影票根都是可以去享受到八折相关的福利。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维草电影书店消费可以享受75折的折扣。
5: 像我们平时的话，可能说看完电影就出去吃饭了，但是现在像商场有活动的话，我就会选择说在商场进行一个线下的消费。
3: 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
6: 十月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这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雪龙2号这次出海一共历时199天，总航程大约3.5万海里。说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将于2026年6月26号至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行。目前公布的首批参赛名单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说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说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然而受到冲突影响，伊朗的许多博物馆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官员表示，已有超过50座博物馆和140多处历史遗址在战争中受损。伊朗的一些历史遗址本身仍然完好，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外开放，文物为保护起见被转移进库房。
7: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

0: 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收听下正在直播。近日，陕西省岚皋县的野生珙桐进入盛花期。珙桐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植物活化石。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如白鸽翻飞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

0: 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

0: 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6: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

0: 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你看，
1: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你看，那事儿大事都不能说。

0: 走回去吧啊！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敢接俺哥？不，你敢接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我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5: 拿来。
4: 拿什么呀？
5: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5: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那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5: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5: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5: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0: 下班了。哎，
1: 下班了。丁小燕啊，
2: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1: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2: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1: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呦，
3: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1: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3: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1: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3: 我走了。哎，
0: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1: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2: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啊，
1: 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哎呀，做了会儿活，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盖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1: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喂。
2: 你怎么才回来呀？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我这一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1: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2: 张阿姨死了。
1: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2: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病死的？得什么病了？这个我不知道。那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听你给我爸打电话。
2: 动不动就训将司令，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3: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喂？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总机，总机。
0: 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又是亚飞吧？嗯，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4: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嗯、
4: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4: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
4: 他死了。啊、嗯，你咋知道的？
0: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张贵英，你怎么会知道？
1: 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
0: 张贵英是谁？
1: 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谁？张贵英是
0: 么嘛？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
3: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4: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4: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2: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2: 谁啊？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0: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2: 那倒是。哎。
5: 过来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5: 阿文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6: 你这是科科博吧？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5: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6: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5: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6: 嗯，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5: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6: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5: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6: 哟，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5: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6: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5: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哎，
6: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5: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6: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7: 哎，来，我跟你说说。
5: 哎呀，怎么当啊？
6: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5: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6: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5: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6: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

0: 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2: 下课了，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3: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走不出话了，
4: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0: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1: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0: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
1: 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
1: 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1: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0: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1: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0: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1: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0: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1: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0: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啥你？
1: 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1: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0: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1: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哎，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穿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0: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0: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0: 先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0: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0: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0: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1: 出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1: 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2: 哎，给我
1: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0: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0: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1: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2: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
2: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
4: 风景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

0: 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

0: 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罗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罗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罗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罗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罗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罗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罗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罗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罗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罗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罗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

0: 零，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钱。

0: 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竟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哎，
0: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

0: 好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1: 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
2: 不会。
1: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你笑什么？
2: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笑>
1: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
3: 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快跟我走，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3: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你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长心。哎呀，哎，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4: 说，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2: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1: 吃什么呢？给我。
2: 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问你妈，这是……
2: 用一下。
4: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3: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格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2: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1: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哼，
2: 什么东西？
1: 嗯，还有呢。嗯，
4: 还有什么？
1: 他说啊。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哎，
3: 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了？闲着无聊呗。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的。
2: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3: 看把你们给带了，带成什么了？成间谍了吗？不是。
2: 飞，你干嘛去啊？
3: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2: 医生不让你吃肉。
4: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1: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4: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
1: 终于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
4: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
4: 我不生气，你说。
2: 肯定不生气。
4: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
2: 我忘了。
1: 你也是后妈。
2: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至于忙成这样？
1: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
0: 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
1: 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伙。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1: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得太久了，我怕招虫了。
0: 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1: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
0: 你想吧，
2: 好好想，想好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1: 你看他画得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得多好。
0: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1: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但是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给我接着。哎呀，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
3: 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吧？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没劲。
0: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4: 姜司令，上班去。
5: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4: 啊，
5: 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

0: 老丁，老丁啊，哎，六部参谋长，
1: 这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2: 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2: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2: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1: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人笑起来多好看啊！
2: 哼，
1: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2: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3: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
4: 嗯，
3: 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1: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而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5: 谁不可思议啊？
3: 又在说我坏话。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1: 那可不是，
5: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5: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1: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真烧包，这。
5: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2: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3: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5: 不是媳妇儿呢？
3: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5: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1: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5: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6: 我来去。
5: 好，
6: 来杨姐。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6: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6: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2: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3: 上舅妈这儿来。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1: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
3: 嗯，
1: 谢谢。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3: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她打的。
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5: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7: 我爸怎么不来？
8: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7: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
8: 哼，
7: 你老哼哼什么呀？
8: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7: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9: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6: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8: 这个好，准确，鼓掌。
1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8: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10: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9: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8: 哎，你们看我哥。
11: 我有点紧张。
12: 什么？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0: 戏子，我替你说的。
1: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0: 肯定配不上我哥。
2: 你妈好像不高兴。
1: 哪儿不高兴了？
2: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2: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2: 当我傻子呀？
1: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0: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3: 穆桂英挂帅。
1: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3: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富美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4: 阿姨，哎，
1: 这是我姑姑，
4: 姑，
3: 哎。
0: 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0: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4: 你好。
1: 他就江亚宁。
4: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 哎呦，我们家小样吧，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4: 你好。
5: 你好。
1: 好看。
3: 走吧，走吧，回家吧。
0: 走
1: 走
0: 走。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3: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委屈你了。
7: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0: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有话你就说话。
7: 肯定不喜欢她。
8: 你们喜欢啊？你呢？
0: 我当然。
8: 当然什么？
0: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7: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0: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8: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7: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8: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0: 笑什么呀？
5: 你们明明笑了嘛！
0: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7: 好，不说了，
8: 闭嘴。
0: 司令，您下班了？
9: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0: 当然来了。
9: 怎么样？
0: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0: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1: 爸，这是我爸。
11: 叔叔好。
10: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1: 不用不用。
10: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吃吃。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0: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1: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2: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1: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2: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1: 过几天？过几天呀？
3: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0: 你喜欢啊？
3: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0: 你什么眼光？
3: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0: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3: 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0: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戏。
3: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0: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3: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啊？
0: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3: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客客气气对人家，
0: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的了。
3: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0: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3: 哎呀，阿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孩子。
0: 嗯，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嗯，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3: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哦，那我试试吧。
3: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2: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咱坚持两天，咱们住不成。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狼嚎的呀！咦咦咦！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5: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6: 姑娘懂什么呀你？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7: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8: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3: 就为这事儿，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7: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9: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10: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无数。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1: 我想跟你谈谈。
10: 谈什么？谈吧。
1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10: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那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0: 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魏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
0: 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2: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 心情很难过，魏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3: 喂，要哪里？
4: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姜司令家。好，请听好。喂，姜司令家吗？
3: 对，我是蒋雅宁。
4: 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0: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5: 我去招待所。
0: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

0: 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0: 穴位，净转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

0: 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

0: 常的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北瓜，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3: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2: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她点时间啊。
3: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她心思，顺着她心思。爸，
2: 哎，
3: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帮我夹。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乐呢？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2: 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0: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0: 妈，妈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3: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3: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刷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3: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3: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2: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3: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2: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2: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2: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怎么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2: 我能跟人一样吗？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3: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0: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3: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2: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3: 我怎么了？
0: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3: 妈，妈，
0: 又跟过来干嘛？
3: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0: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3: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0: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4: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
4: 有点小了。
0: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3: 爸妈，你看，好看吗？
0: 真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4: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3: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4: 比你漂亮多了。
3: 切，
4: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3: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4: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3: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4: 什么原因啊？
3: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4: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3: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4: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4: 没说你。
0: 把这个穿上。
4: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
3: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4: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0: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4: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0: 你要出岛
4: 啊？
0: 上哪儿买啊？
4: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3: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0: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4: 好了，贝贝。
0: 还在闹，贝贝。
5: 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0: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得管用啊。
4: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这看一个不行还看俩，看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0: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4: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啊？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呀，你行了行了啊。
4: 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怎么着？
5: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0: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
3: 啊。
0: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3: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0: 啊，
4: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5: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4: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 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6: 不用，用不着。

0: 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0: 对啊，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
3: 来，你给凉凉，给凉凉。
1: 干什么？
3: 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3: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嗯。
4: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5: 愁什么呀？
4: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5: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4: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1: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4: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5: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1: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5: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4: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1: 你还有脸说？
6: 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5: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4: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1: 谁是你老婆子？
4: 你呀，你是我老婆。
5: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1: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4: 他呀，如果……
5: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4: 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嗯，
1: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4: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5: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4: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1: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4: 了，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1: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5: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4: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5: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4: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5: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4: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1: 就你运气好。嗯，
4: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5: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7: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丫头，收拾收拾。
8: 我来。
9: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10: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9: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 可有好多年了。
4: 嗯，不错不错。嗯，
1: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0: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用累。
0: 来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9: 走。哎，
1: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9: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10: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没错。
1: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这别说了。
10: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9: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1: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10: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10: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 哎，欢迎欢迎，来，
5: 谢谢，
10: 欢迎啊，
5: 谢谢嫂子，
1: 谢谢嫂子，
10: 欢迎欢迎。嗯，
1: 我们就随意了，
10: 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我菜吧。
1: 啊，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10: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1: 是是是。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0: 是
1: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4: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1: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啊。
10: 随意，哟
1: 哟，嫂子，哎呀，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10: 哎呀，
9: 好好好，
10: 随意，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顿呢。
1: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10: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9: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10: 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9: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1: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4: 我喜欢吃面条。
1: 我给你做。
8: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6: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8: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1: 这回呀、啊，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他小姑父？
10: 行吧，
4: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10: 赶紧赶紧，
0: 好好好，来来来，哎，
11: 哎，您请，
10: 哎哎，老姜老姜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4: 怎么不记得？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0: 啊，司令啊，请坐，
4: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10: 你是客人，你先请。
4: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10: 哥，来，都坐，都坐，
4: 坐坐坐。
6: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4: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0: 哎，对。哎哎，服务员，上菜。
5: 怎么一人一份啊？
6: 是啊，你想

0: 跟我合吃一份啊？
1: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0: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0: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一定。
2: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3: 他没吃过西餐。
2: 多吃。
4: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 姨父叫姨妈什么？
0: 叫她达林。
2: 说吧，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亲爱的。
4: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2: 说，你说。
4: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3: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5: 就是
4: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啊、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6: 好，
4: 来，
3: 好，
4: 来来来
6: 来来，
3: 哎，这酒在
1: 金姐。
7: 哎，老家，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6: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7: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3: 都怨你给带坏了。
6: 都怪我，都怪我。
7: 老丁啊，真没看出来啊。
6: 没看出来什么？
7: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6: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6: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 真的假的？
2: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 真的呀？
6: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犄角闹洋事儿。
0: 哎，这房子可真小。
6: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0: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6: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 你少阴阳怪气。

0: 老家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4: 是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4: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1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4: 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7: 对
4: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
12: 打折，
11: 打折，
12: 打折，
11: 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1: 不是3折，
9: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1: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事，
4: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1: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9: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0: 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
2: 够。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5: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 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好开心！

0: 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受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1: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0: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1: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0: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1: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2: 哎呀。
3: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来，
4: 闺女，
3: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0: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1: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0: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我假都请了。哎呀，算了算了。
3: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好，你吃得好吃，是吗？嗯，多吃点。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哥哥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3: 就是，爸，
2: 嗯，
3: 你挺厉害的，你。
2: 你爸本来就厉害。
5: 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3: 好。
5: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什么证件啊？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2: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5: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2: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3: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2: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5: 行。
3: 站住，请
5: 在线外等候。
3: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4: 以后这种气多了。
3: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什么变化？
4: 啊，
3: 行了啊，
6: 放心啊，
3: 谢谢啊。
6: 我爸挺厉害的呀。老师啊，嗯，您说，先去哪看看？
7: 您先从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6: 好，那这边走。
8: 谁家？我跟您说啊，我跟你爸的介绍人。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爸，你快点儿！哎，杨大姐，杨书记，嗯，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 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7: 现在认出来了。
8: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别。

0: 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呀，
1: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2: 哎呦，可把你美的，
0: 这声音弄这么大。
3: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0: 你看谁来了？
3: 校长。
1: 校长。
0: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3: 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你是谁呀？
3: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4: 不剃头。
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来，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1: 哎，大姐，别忙，别喝，
0: 千万别忙，
1: 不喝。
0: 哎呀，等会儿来的，
1: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0: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1: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3: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0: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3: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4: 你是谁呀？
3: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0: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4: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1: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0: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1: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0: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1: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1: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0: 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1: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4: 呀，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4: 不剃头。
3: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1: 这操场。
3: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5: 你怎么说的？
3: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5: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6: 听你爸吹牛。
3: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3: 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6: 你爸是更年期了。
3: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5: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6: 你干嘛？
3: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6: 这叫睡衣。
3: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6: 啊。那你要干嘛？
3: 我想穿。
6: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3: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6: 杨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5: 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3: 我知道，闹洋事儿。

0: 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爸，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你不是说喝的潇洒吗？啊，别拘一格，我怎么就不能喝的潇洒一点，别拘一格点啊？
1: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2: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1: 妈，你不累啊？
3: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看，
0: 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1: 我早饿了。
0: 看，
1: 行，来吃吧。
0: 哎，爸，你请客，
1: 好，
0: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过了，高，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
3: 我也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吗？
1: 那也算吗？
0: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3: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0: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3: 当然能吃了。嗯，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3: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1: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
3: 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1: 哦，哎，你不去吗？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0: 啊！哎，爸爸，多拿一点。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1: 哎，你没拿杯水啊？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3: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也没人拦着呀。这
1: 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笑话我们什么呀？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话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
3: 嗯。
1: 嗯。嗯。嗯。
0: 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这样，你嫌我们丢人啊？
3: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1: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就是。
0: 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这鸡，拿吃。

0: 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嗯嗯，我再去拿点。
1: 嗯，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呦，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啊！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嗯、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
4: 啊，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哎，你可不许浪费 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4: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
4: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4: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4: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4: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4: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4: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战胜个之最。好啊！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4: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4: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4: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4: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4: 哎，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4: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

0: 么呀、啊、这是？
1: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吗？
1: 厉害，嘣嘣的跳。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0: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1: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0: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0: 哎，
2: 别瞎说。
0: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0: 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0: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0: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1: 走，
0: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0: 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1: 哎，
4: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啊。
5: 哎呦，妈！
6: 哎，伟民啊！
5: 爸，
6: 哎，
5: 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哎，
5: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5: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6: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0: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6: 哎，等你啊！
5: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6: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怎么这么贫？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不在了，死800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1: 那大名叫什么呀？
0: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1: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谁？
2: 村里怎么没人啊？
1: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
0: 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1: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1: 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0: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3: 有叫六指的。
0: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3: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2: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0: 谁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1: 燕凤吧？
0: 燕凤啊，
1: 认不出来了，
2: 认不出来。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0: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2: 来看看，
0: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
2: 好好好。
0: 哎呀，这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3: 服嘛，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2: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1: 这怎么叫
2: 啊？叫棍子哥。
4: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5: 对，还有时间都来啊！
4: 啊，好，慢走啊！
6: 哎，怎么走了呢？
4: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6: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4: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6: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4: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6: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4: 来一个啊，来一个啊。
7: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6: 太傻了你！
4: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6: 说，
4: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6: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4: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6: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4: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8: 风景，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

0: 像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学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学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学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学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学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学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2: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

0: 我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

0: 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发现啊，我妈有个特异功能，叫选择性信息接收。家庭群里，我发周末带您去体检，她看不见。我发现一家新开的蛋糕店，她秒回，地址发我，现在就去。直到昨天，我在她旁边嘀咕，哎呀，好像有张超市卡丢了。在阳台浇花的他头也不回地说，电视柜左边抽屉绿色铁盒里卡号都背下来了。妈呀，合着您的耳朵是专门为消费和财产这两个频道开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址，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

0: 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善作

0: 大锤，
1: 谁叫我呢？
2: 这是我们头啊，
0: 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
2: 没有，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通知他们一声。
0: 哦，要截肢啊？哎呀，
2: 一会儿咱们砸墙，动静肯定特不大，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
0: 想得周到。
2: 是，
0: 走，干活。
2: 走。
0: 哟，哎呀呀呀，哈！
2: 哎呀，
0: 这光客厅就这么大。
2: 嘿，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配套设施整的全，门口站着俩保安，左边是小尼，右边是杨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
0: 行了，咱别说别的了，干活。哎，那个装修图呢？
2: 哦，图，在。嗯，就这。
0: 一二三，这个，就这儿。
2: 是那个吗？
0: 这个，把这个打通。
2: 这个行，交给我。
0: 你看着点人呐！
2: 哎呀，那个，
0: 你再把我钉墙上。
2: 我知道了。
0: 哎，等会儿，我换个地方。
2: 这呢？
0: 砸吧！
2: 嘿，啊！
0: 你这是猪八戒抡耙子，前后都倒霉呀！你看着点儿啊！
2: 没伤着吧，头？
0: 伤是没伤着，我躲你远点。
2: 哎，行。
0: 砸吧。墙砸的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0: 什么好啊？砸错了，谁砸的？谁砸的我家墙？
1: 我砸的。
0: 你们说怎么办吧？
2: 墙给您砌上，沙发钱我们头出。
0: 那我妈还晕着呢。
3: 哎呦，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砌上就得了。
0: 哼，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饶不了你们。
2: 哎，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

0: 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唱得真好。
0: 方大锤，怎么回事？砸错了。
1: 这不怪你吗？是你让我砸的吧？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你看看嘛，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起开。这儿肯定没错。搞定，
0: 我估计是又错了。

0: 墙，看看这墙被凿的。
1: 那墙给您砌上，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
2: 嗯，给，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真是的，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
1: 头，
0: 看见没有啊？我瞬间给你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2: 对，你要不砸错墙，压根儿就没有经济纠纷。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
0: 就剩这两堵墙了，嗯，肯定是这个没错。
2: 你最好找准一点。
0: 二选一吗？嗯，就是这个。
2: 等一下，
0: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我没有准备。
0: 净整那没用的。好，嘿，嘿。

0: 女壮士，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
1: 你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0: 不是，这我们赔，我们赔您钱，赔您医药费。
2: 这啥都别说了，砌墙他赔钱，
3: 态度还不错。
0: 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你不是砸墙来了，你上这儿点歌来了。
1: 头，这几个可都是大腕，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就你花那点钱，你占大便宜了你。
0: 你活得很乐观呢。来，就剩最后一堵墙了，你来。

0: 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1: 不能够，三堵墙都砸错了，这堵谁都出不来了。
0: 来，
1: 哎，搞定！来，我把这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
2: 干嘛呢？
3: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家刚收拾完，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及哈，要不然我这个像可就破了像了。你们说怎么办吧？嗯，
0: 我赔您钱。
1: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3: 等会儿，我先过去。
0: 方大锤。你是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
1: 这不怪我呀，这四堵墙这
0: 不看着图砸的吗？
1: 我是按着图砸的呀，
0: 对不对？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的了？你们干啥呢？
0: 砸墙呢？
1: 砸谁家墙呢？
0: 潘长江啊！
1: 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
4: 他
1: 谁告诉你这潘长江家呀？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这是我家。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是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 我喜欢看报纸，水

0: 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哎，豆子，到底回不回家吃饭啊？
5: 小土豆子，小土豆子，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
4: 我就问你回不回家吃饭。
5: 我不回家吃饭，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
4: 你丫回不回？
5: 你站住！小米粒儿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我对你不好吗？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你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管我吃不吃饭呢你？你告诉家里人，我今天不回家吃饭，我咖啡馆，我谈生意。你管不着，
4: 干嘛你啊？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嘛呀是？小姨夫，
6: 哎，小美玲，
4: 有病！小姨夫，我没说你有病，我说二姐夫。
6: 谁？
4: 钱志芳。
6: 钱志芳怎么了？
4: 谁让他怎么了？最近就跟吃枪药了，逮谁跟谁吵吵。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冲我一顿喊。
6: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莫名其妙把我臭骂一顿。
4: 是吗？
6: 我正找他呢，人呢？
4: 他去上咖啡馆了。
6: 上哪儿？
4: 咖啡馆。
6: 我去收拾他。你这样，你先回家吧，没你的事了。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回家吃饭。
4: 啊，好嘞，我走了，小姨夫。
6: 收拾不了他了。我跟你说，这也不能怪这个田顺风吧。你想想，生活压力太大了，那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都归他管，生意呀、什么签合同啊、什么报表啊，所以说压力大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等我到了咖啡馆，我先收拾他再说。
7: 圆圆，
8: 欢迎光临。啊，请问您要喝
7: 啥也不喝。
6: 哎，最近咋了？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
8: 郭哥，你不知道，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啊，
7: 来来来，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啊，
8: 我们不让坐。
7: 坐下，还没人。哎呀，
6: 云儿啊，啊，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
8: 我不饿，我吃过饭了。
6: 能不能不闹？凶恶、恶毒，演这个人。
8: 对谁呀、啊？
6: 钱顺风。
8: 他咋了？
6: 哎呀，你甭管了，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你就什么态度对他，明白了吗？
8: 态度、啊、是，他最近来我们这儿就跟谁欠的钱似的，烦人。
6: 所以说，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8: 行，哎，不行，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
6: 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哥给你补上。
8: 行，看我怎么收拾他。哎，
6: 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待会儿别打起来。
8: 哎，放心吧，他打不过我。
6: 帽子有点歪了，调一调。哎，我待会儿啊。啊。我过。
8: 哎，走后门，这儿也能过去。
6: 好，我先走着盯着你们啊。
8: 好嘞，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儿啊，
6: 我
8: 知道，补给
6: 我。你放心吧。
8: 好嘞。
9: 云云，云云，云云。
8: 在这睡觉呢，
9: 上班时间你睡觉，
8: 你管得着吗？干什么？
9: 来杯咖啡。
8: 咖啡，咖啡，喝什么咖啡？
9: 哎，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
8: 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
9: 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语气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你随便吧，随便来杯咖啡。
8: 没有随便咖啡。
9: 哎，我说大个子，你今天怎么了？
8: 我心情不好，我告诉你，小个子。
9: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关系吗？我是顾客，注意你的服务态度。
8: 你什么态度对我，我就什么态度对你。
9: 你好，你给我嘚瑟啊！你给我嘚瑟，我投诉你。
8: 你投
9: 我，你这。
8: 你投诉我，我也不怕，奖金有人给我补。
9: 咖啡，咖啡，赶紧的。你站住！咱俩一直在吵架，你什么时候给我冲的咖啡？
8: 上客人没喝完，特意给你剩的。
9: 行，我本来啊是到你这咖啡馆来散散心的，你今天惹了我一肚子气。多少钱？
8: 68。
9: 68。100块钱不用找了。
8: 你等会儿。给。
9: 你听不见呢？听不明白呢？不用找了，给你的小费。
8: 我都这种态度了，你凭什么给我小费啊？拿走。
9: 好好好，你赢了啊！你让我不痛快是不是？云云，我告诉你，我要是再进你这个咖啡馆，我要再坐在这儿，我是你孙子。
8: 你会回来的。
5: 哎，小姨夫，哎，你来干啥来了？
6: 最近心情不好，来这儿散散心。哎哎哎，
9: 你来这儿散心啊？你回去吧，这里边是个母夜场。
6: 什么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正找你有事呢。来来来，坐下坐下。
10: 欢迎光临。
6: 你好。
8: 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是再坐在这儿，你是什么？
9: 我是孙悟空。
6: 猴子，我跟你说，猴子。
5: 谁是猴子？
10: 哥哥、哎，你要喝点什么？
5: 莹儿啊，我就想来杯咖啡。
10: 我们这儿有四种口味，这样哥哥，我给你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口味喝啊。
5: 好的。
6: 哎，等会儿，等会儿。啊。云儿啊，嗯，你是不是又漂亮了？
10: 哪有呀，哥哥，你净逗我。

0: 我这还愁着找不着男朋友呢。
1: 你找不着男朋友？对，永远都找不到男朋友。
2: 闭嘴。就你这样的啊，要样有样，要个有个，你找不着男朋友都排成大队让你挑吧。
3: 哎呀真好。嗯，
2: 你看你这种人吧，嗯，我这种大个也喜欢，他那种小个也喜欢。
1: 我不喜欢，我这么高我也不喜欢。
0: 我还不喜欢你呢。
1: 行，你看那个熊样，哎，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2: 人吧都是互相的，你对他什么样人家就对你什么样。
1: 我对他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1: 我进门我就给他打招呼。
2: 你怎么打的招呼？
1: 云云，哎，云云，他怎么理我？
2: 你这么打招呼我也不理你。你看我的云儿。哎哎，
0: 哥哥，哎，您的咖啡。
2: 谢谢。嗯，
1: 好香啊！
0: 我现给你磨的。啊，
1: 你等会儿，你先给他磨，让我喝剩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再来，再坐在这儿，我是你孙子。哎哎哎，我走，你让我走。
2: 上哪儿去？
1: 欺负人！
2: 你听我说，别生气啊，我们俩做的扣，编的套。就想教训教训你。
0: 这就是郭哥的主意啊，你千万别到我们老板那儿去投诉我。
2: 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孙子。来来来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干嘛呀小姨父？
2: 我问你，
1: 这两天我就心情不好，你俩还编排着在这是调理我，你干什么？
2: 我们俩就是要改改你这个坏毛病。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平白无故你把我数了一通，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对朋友、对家人，那都什么态度啊？因为什么？
0: 恶人。
1: 你少说两句，你。小姨夫，这一段时间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各种不开心的事儿，全都到我这儿来了，我实在是受
2: 不了。各种不开心的事儿都什么？你给我举个例子。
1: 我跟你说一件最典型的啊。啊。我们公司马上要签一单大生意，这一单生意是我们公司一个最优秀的员工小赵一直盯着的啊。那个小赵啊，原来就是个贫困大学生，是我对他有知遇之恩，我让他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2: 行了，后来他怎么了？
1: 他辞职。这么关键的时候他辞职？
2: 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辞职？
1: 不用问，忘恩负义。
0: 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儿了。
1: 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对不起他。
2: 来来，你别着急，你坐下。我问你啊，他辞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心疼？
1: 我当然的。
2: 那你给人打个电话把人叫回来吧。
1: 我不给他打。
2: 我问你，你招聘他的时候你就这个态度吗？
1: 那倒不是。哎呀小姨夫啊，当时我面试他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特别优秀啊，工作能力特别的强，我就想了，哎呀，我作为老板要是拥有这样一个员工，我得多轻松啊。
2: 就用这个态度现在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辞职，你道个歉快点。
1: 好。哎呀，
2: 这好像是那个圣咖啡。
1: 哎，你先别挂我电话啊。那个，其实啊，哎呀，我一直是那个把你当亲人看待的，啊，有啥事呢？你跟哥说行吗？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哎，哎，他哭了。
2: 接着说。
1: 那个，我尊重你的选择，你要想走你就走啊。但是哥跟你说句话，哥的公司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你要想回来你就回来好吧。就说到这儿。他还哭，我还没地方哭去呢。
2: 你也没问为什么人家辞职啊，你肯定什么活都让人家干，完了还滋的人家。
1: 他工作能力强啊，当然我干不了的事让他干了，我还给他涨工资呢。
2: 光是钱呢、啊、
1: 我是滋的他了，我滋的他那是鞭策他让他进步，他至于辞职吗？他哎，微信，
0: 你听啊，你放出来我们也听一听。
4: 钱总，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态度不好，工作压力太大了，但是我对你

0: 您是我的恩人，你放心，我不会走的。你撵我，我都不走。资料我都准备齐了，我一定把这个大合同帮您签下来。
1: 怎么样？
2: 哎，哎呀，小姨夫，你厉害啊！小姨夫，谢谢啊。云云，哎呀，云云，我也谢谢你。
3: 也没有，
4: 小姨夫，我来了。啊。
1: 这是我小姨子，你不认识吧？多漂亮啊！我跟你说，哎呀，我要是小伙子，我就追我家小姨子。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你喝不喝咖啡啊？这间咖啡馆可好了，有四种风味的咖啡呢，你一定要咖啡啊！咖啡对身体好，美颜。哎，我云云给你介绍介绍，云云好看吧？云云多漂亮啊！
4: 等会儿，哎，二姐夫，嗯，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好着呢。
4: 啊！我就问你还回不回家吃饭？
1: 我不回家吃饭。
4: 小姨夫，你看，
1: 小姨夫，我呀，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在饭店我订一桌，这样你通知咱们全家来吃饭啊。这一段时间我情绪不好，肯定影响了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说对不起。
4: 真的假的呀？
1: 那还是真的。
4: 小姨夫，太棒了！用了什么办法呀？
5: 小振峰，哎，自己说。
1: 小米粒儿。街坊邻居们，你们看看，坏情绪多耽误事儿啊！这样啊，街坊邻居们，我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对不起。
5: 我也说两句，其实说白了，就还是我那句老话，你能不能阳光一点？
1: 对，让我们

0: 演奏啊，
1: 少少米少，拉拉拉罗米瑞，
2: 小孩用的小铅笔，大人
1: 停，大哥，咱这是飙车呀，不是卖货的车呀。再者说，你知道前边是啥地方吗？黑风岭，有劫匪呀。你这么喊，别把劫匪招来。
0: 哼，我宋小彪在江湖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提我宋小彪这仨字儿，人人听了都会闻风丧胆。
1: 大哥，你别说啊，就咱俩这关系，你刚才说宋小彪这仨字儿，我现在身上还嘚瑟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1: 谁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3: 我敢。
0: 报报我的名号，吓死他！
1: 看我的，我大哥宋小，你死定了！
0: 花拳绣腿，没什么真本领。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把镖车留下来。
1: 大哥，这小子挑衅你呢，跟你对诗呢，这回撞你枪口上，对死他。
0: 哥俩今天运镖车，遇见一个好大哥，大哥大哥放过我，改日我们把酒喝。哥呀，你看你干啥不行，你非得干这个呀？
3: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是吗？是实物的，把镖车给我留下，要不然认识这啥不？
1: 刀，错，
0: 这是宝刀。
1: 啥子破刀？
0: 闭嘴！大哥的身份能用破刀吗？大哥的身份必须配宝刀，懂吗？
1: 他那就是个破铁片子。
0: 破铁片子。这刀最起码得价值连城，你看这钢口，
1: 拉倒，啥玩意儿价值？
0: 哎呀，我去！你看扔大哥刀，今天我弄死你，信不信？
1: 扔了，
0: 三个点五掐死你，你太过分了！
1: 大哥，大哥，啊，大哥，你别理我！
0: 今天我非得弄死你！
1: 大哥，
0: 今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 80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孝当先，
6: 哎呦，
7: 痛了，
8: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路过的这是啊，大哥，
10: 哎，巧不巧，
9: 今天遇见大哥，咱哥俩是在劫难逃了。我跟我兄弟说了一句话，过来，兄弟啊，大哥比你大，大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跟大哥求求情，你走，大哥，我兄弟上有老下有小，还没娶媳妇儿，你就放他走吧。
10: 停。上有老下有小
9: 啊，
10: 没娶媳妇儿，孩子他生的，
9: 对，这是个 bug。 那个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捡的孩子
11: 啊？对对对，
9: 他捡的孩子。大哥，我是江湖中人，放他走吧。兄弟你走。
11: 不，大哥你走，
10: 这小音乐放的毫无违和感吧？没看错的话，演戏去吧，把我一感动，我把你俩就放了，是吧？但是你俩演这玩意儿，我一点都没感动。你要么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么你俩把命给我留下。
9: 大哥，你到底是要飙还是要命？
10: 要飙。
9: 是飙还是飙？标是不是标？
11: 是标，
9: 是标吧？我就给你一标。
10: 就一标啊？
9: 就这一个？
10: 那你刚才干啥呀？
9: 刚才我磕巴了吗？刚才我。
10: 是不是？
11: 且慢，好汉，容我片刻。我大哥年轻不懂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一会儿咱俩假装聊天，趁他不注意，我上去扎他一刀，然后咱俩就跑。
9: 好主意。
11: 哥，
9: 啊，
11: 咱俩说话他好像听着了。
9: 怎么的呢？
11: 腰有点疼。
9: 哎呀，往日无冤，是不是啊？近日不愁，何必苦苦相逼？
11: 你别说话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9: 兄弟，
10: 我告诉你，别整那没有用的，听吗？把飙车留下，你俩滚蛋。
9: 哥呀，飙车我给你的话，那个上面那箱子你打不开。
10: 你把钥匙给我，我不就打开了吗？

0: 像给你啊。
1: 你不给我不行啊，我有刀啊，倒不如你现在把钥匙给我，你不就不用死了吗？你说生与死之间是命重要啊还是钥匙重要啊？
0: 我想想啊、哦、应该是命重要，
1: 对吧？人得活着呀，是不是？
0: 生
1: 你说我一个劫道的，我跟你搁这讨论人生干啥呀？给我、啊！
0: 哥，你听我说啊，你看你呢是江湖中的好汉，特别有名气。今天你把我哥俩劫了，在江湖上传出去，会有人笑话你。而且我哥俩是第一次运镖，就让人劫了，回到镖局，镖局的所有的人都会笑话我俩。为了咱们哥俩彼此都不被人笑话，我有一个万全之策，咱们做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幸运大转盘，好运连连连”。听没明白？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玩不？
0: 这游戏特别好玩啊！来，
2: 大哥，
0: 把车轱辘卸来。大哥，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啊！这不幸运大转盘吗？这个规则就是咱们仨把身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挂到顶上，往我喊开始，你喊停，开始转，转到谁的这个礼物就归谁啊。那么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呢，就这个钥匙啊，挂上啊，钥匙。老二，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啥玩意儿？
2: 我就这一个红裤腰带，我老说这玩意儿辟邪。
0: 你老说的
2: 啊？
0: 你老是个骗子。咱们给他挂在这儿啊。大哥，你呢？
1: 我没有、
0: 哎、这个长命锁啊，不是这个游戏重在参与，一会儿全是你的啊。
2: 对，
0: 来，我喊开始，你喊停啊，听明白？
1: 好，
0: 咱们仨，你先来啊。
2: 行，大哥，
1: 他先来，你扫我一下。
0: 来吧，开始。这你的，
2: 哎呀，
0: 这你幸运啊，为了幸运啊，
2: 幸运啊，
0: 大哥，到你了，开始，
1: 停，
0: 嗨，这个裤腰带是你的，
2: 幸运啊，
0: 哎，钥匙是我的，咱们走，
2: 站
1: 着，不对，来，咱捋一捋啊，啊，来捋一捋。我是劫道的，我劫你俩，这我怎么感觉你俩把我给劫了呢？
2: 没有，
1: 玩了一圈，我钥匙没拿着，还搭个长命锁，是不是？
2: 真赖，
1: 是不是？
0: 还给他，
2: 给你。
1: 这本来他就是我的，
2: 我玩不起呢，你咋？
0: 谁到了？你看这行了吧？这回啊？
1: 不行，
0: 不行，裤腰带。再给你挂上，这回行了吧？
1: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要钥匙。
0: 你还要钥匙？
1: 对啊，
0: 你疯了？你要抢啊你呀、啊？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嘴张，你要吃人呢？你纯是个大恶鬼呀、啊！你
2: 就是个大恶鬼呀、啊！
0: 你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你
2: 啥玩意儿？这
0: 是啥？
2: 这样、啊？
1: 我刀呢？
3: 手呢？
1: 给我钥匙。
0: 要是给，
1: 你们俩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现在几个到了这么难呢？干啥呀、啊、这是？总算，不站着！
0: 这是我俩坐的就没走。我
1: 们这里全是石头，金子呢？
0: 石头？怎么会啊？
1: 来看！
0: 哎呦我去！大哥，这回算掏上了，
2: 这是玉啊，
0: 这是和田玉。
2: 哎呀妈，真白呀、啊，
0: 这真润，
2: 雪白雪白的，
0: 紫料这是。我跟你说，
2: 建设林城啊，
1: 你家玉这样色的？这是大砖头子，大砖头子，大砖头子，三番五次这么玩我，拿我当大傻子呢？兄弟们，上，闹死他！
0: 告诉你，我们镖局人在镖在，兄弟
2: 大哥，
0: 为了镖局的荣誉，咱们和他拼了！
2: 拼了！
0: 上！
1: 上！

0: 好，好一个镖局模范宋小镖啊！
1: 参见师傅，
2: 参见师傅。
0: 小镖，不错，你通过考验了。
1: 考验？
2: 考验你呢？假的，疼不？
3: 一点都不疼。
1: 咋回事这是啊？
0: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镖局调过来特意考验你的，你的智慧勇气通过了考验。小镖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镖师了，来吧，哎，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啊，
1: 谢谢谢，是是，没想到这故事还有反转啊。师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这趟镖会路过黑风岭，一定会有劫匪出现，于是我提前把镖车调了包，真正的镖车绕小道而行，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2: 好，
0: 小镖啊，
2: 能耐，
0: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天生就是一个当镖师的材料。
1: 谢师傅。
0: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的女儿作为奖励许配给你。
1: 啊，哎呀，师傅，那个大小姐貌美如花，恐怕我配不上她呀。
0: 说的对，你确实配不上她，不是大小姐，是二小姐。嗯，
4: 彪哥，我来了，彪哥，彪哥，这边呢，彪哥，哎
0: 呀，那边呢，
4: 彪哥，
1: 师傅，师傅，你是把我给坑了，师傅。师傅，你太坑人了，师傅。
4: 彪哥，能不能还是彪哥？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

0: 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哟，
1: 这刚子的手艺哈哈，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哎呀，哎呀，看看，
1: 哟哟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
0: 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
1: 嗯，
2: 还露一手。
1: 嗯
2: 嗯，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1: 嗯。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王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捞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啊，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0: 精酸呢、啊、
1: 对
0: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0: 啊？
2: 养护脑神经的，
1: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0: 哟，你俩都记住了
1: 啊？
0: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2: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0: 啊，
2: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0: 嗯，
2: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
0: 嗯，
2: 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
0: 嗯，
2: 我心里就想啊，
0: 嗯，
2: 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
0: 嗯，
2: 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
0: 嗯，
2: 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
0: 嗯，
2: 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2: 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
0: 嗯。
2: 我就在心里头啊，
0: 嗯，
2: 我给他默默的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2: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0: 啊？
2: 10块钱？
0: 嗯，
2: 这点东西
0: 啊，
2: 下回你可别买了
0: 啊，
2: 太浪费钱了。
0: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2: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2: 对，你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啊，
0: 小苏布。
2: 什么？
1: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2: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
2: 嗯。
0: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
2: 啊。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1: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

0: 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他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
1: 嗯，
0: 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
1: 嗯
0: 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
0: 嗯，
1: 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
1: 嗯，
0: 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1: 语言障碍，
0: 哎，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1: 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
2: 嗯，
0: 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
2: 嗯，
0: 灭了，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啊，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嗯，啊，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呀，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嗯，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
2: 嗯，
0: 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
2: 嗯，
0: 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
1: 哎，
0: 啊，挡在了门外了，
2: 嗯，
0: 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2: 嗯，对，难怪都说哈，
0: 嗯，
2: 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啊，是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2: 啊，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
2: 嗯，
0: 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
1: 嗯，
0: 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
1: 嗯，
0: 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

0: 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1: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啊，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2: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2: 地大物博。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1: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1: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1: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1: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1: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1: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
0: 啊。
1: 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宴，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

0: 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的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2: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1: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3: 真好，
4: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露露，
1: 他
2: 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1: 怎么了？
2: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1: 一人照顾
2: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1: 啊。
2: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2: 可不是吗？
1: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2: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1: 啊。怎么了？
2: 老父亲在里边呢。
1: 哎呦，
4: 算是松了口气。
1: 是，
2: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1: 啊，
2: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1: 啊，
2: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1: 是
2: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的，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1: 声音响了点
2: 儿。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1: 没错，
2: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1: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2: 露露
1: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2: 对，
1: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 了。嗯，
4: 对对对，
1: 找不着家。
4: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啊，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哎，
1: 刚才这点做得很好。嗯。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

0: 端的账。
1: 听听我这是干饭音。
0: 那你就该吃点氨糖啊。
1: 是。
0: 买氨糖去啊。
1: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嗯，
0: 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橘，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2: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1: 嗯，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好运连连，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2: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嗯，
2: 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
0: 嗯，
2: 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嗯，
2: 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
0: 嗯，
2: 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她了。
0: 嗯，
2: 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
0: 嗯
2: 啊，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2: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嗯，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1: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2: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2: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2: 哎，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2: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
0: 嗯，
2: 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1: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 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嗯，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2: 哎呦，任老师，
0: 嗯，
2: 您说他多走走哈，
0: 嗯，
2: 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2: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1: 哦，
2: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0: 嗯，
2: 儿女呢很孝顺哈，
0: 嗯，
2: 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
0: 嗯，
2: 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0: 嗯，
2: 其实微友也挺欣慰，
0: 嗯，
2: 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0: 嗯，
2: 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
0: 嗯，
2: 他说呢要扶着椅子，
0: 嗯，
2: 啊才能往前挪。
0: 嗯，
2: 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2: 想问问您，
0: 嗯，
2: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2: 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1: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0: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1: 嗯，
0: 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1: 也是，
0: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1: 大家真想要啊。
0: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嗯，啊，
2: 对，
0: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1: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0: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0: 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
1: 啊、给您拜年啊。
0: 哎呀，我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又开始了。
1: 是，
0: 你看多热闹啊。哎呦，我觉得很难得呀。哦，你看全国这么多的相声演员聚在一起来参加我这个告别演出、我真的是打心里觉得
1: 这你以后不说相声了、
0: 不当演员了。
1: 不是，怎么不当演员了？
0: 因为据我分析啊，到了 N 年之后，咱们演员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
1: 不能吧？
0: 没有演员了。
1: 不，只要有观众就需要欢乐呀。
0: 我说的是到了咱们孙子那一辈儿，那都讲究文艺全民化，人人都能演，谁还看你演？
1: 那也不可能啊！这咱们演员，你得下功夫，你得练啊！
0: 不用下功夫啊、也不用练了。
1: 不是，那要想看节目怎么办呢？
0: 买。对，
1: 买什么呀？
0: 比方说你想听唱歌了啊，你就到商店买一个高科技的创口贴，把它买回来往自己的、
1: 这个没什么可高科技的哈、这创口贴谁都用过。
0: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嗯、不是创口贴。
1: 你不是创口贴吗？
0: 叫唱口贴。
1: 哦，
0: 唱的。把这唱口贴买回来、往自己的嘴上一贴，唱出来就是专业的水平，这叫唱口贴。
1: 哦，就这个唱，
0: 这是高科技呀、
1: 什么都能唱啊！
0: 你想听什么就唱什么，爱唱什么唱什么。
1: 我最爱听啊，国粹京剧。
0: 好办，
1: 有吗？
0: 到商店买一个京剧的唱口贴啊，把它买回来往自己的嘴上一贴。嘿。

0: 广东的，我还爱听我们广东的乐曲呀、啊。
1: 那你买乐曲的创口贴呀、
0: 啊？乐曲的也有，
1: 但是这个乐曲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乐曲它分好多种唱法哦，有一种叫子喉，有一种叫平喉。嗯，子喉就是嗡嗡嗡嗡嗡，就特别高。

0: 紫猴，
1: 再来一只特别高
2: 平猴。
0: 炎炎黑风雨雨万难啊，不拢西周啊，古这是平猴，
2: 再来紫猴，
0: 举水半塘青苇，
2: 平猴
0: 雨雨万里无了
2: 放呀，平猴
0: 紫
2: 猴。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可以了啊。您这不是紫猴也不是平猴，
1: 那我这是，
0: 你这叫耍猴。完了，
1: 你真好这个。
0: 但是有的年轻的观众说啊，我们还是不太喜欢听戏曲。
1: 那听什么呢？
0: 要听歌曲。
1: 歌曲也好啊，
0: 还是高难度的歌曲。
1: 什么歌？
0: 青藏高原。哎
1: 呦、啊、这歌可不好唱。哎
0: 呀，那是现在啊，到了 N 年之后贴上就唱。
1: 是吗？
0: 不光是我啊，谁贴上谁都能唱。
1: 哦，就咱们贴上就都能唱，
0: 就这么方便啊。哎呀哎呀方便，嗯，是谁带

0: 张大。
1: 还真不错。
2: 你说到了 N 年之后啊，你培养一个歌唱家，你得花多长时间？哦，你得花多少成本？你说这个一贴上，一步到位，要的就是这么方便。那我问问你，你想吃什么呢？
1: 我最爱吃啊，海鲜火锅。
2: 哎呦，太方便了，
1: 好吃。
2: 你要那个时候想吃海鲜火锅 ，N 年之后我拉你到海边直接吃。
1: 哦，到海边吃去？
2: 它新鲜呢。
1: 我明白了，就是边钓边吃。
2: 哎，不，你要钓就麻烦了啊，你就直接就在海里边涮。
1: 海里边怎么涮？
2: 不是现成的水吗？哦，海水里边什么海鲜没有啊？现成的大火锅啊。哦，啊，你找那个火筷子啊，通上电，噗，你就杵在海里边。你就等着吧，等着过一会儿你就看这个海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冒泡了，
1: 这海就开了。
2: 哎了，你听吧，你听，
1: 我听什么？
2: 你听海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1: 我别唱。
2: 你说这么吃多过瘾呢？
1: 啊，就这么吃，
2: 里边什么龙虾、鲍鱼、鱼翅、海参，你就捞吧哈。这正经的叫海吃海喝呀。啊，其实也就是为了省去这个中间的环节，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你不像现在浪费时间呐，太麻烦、太繁琐的事儿太多。
1: 我都什么事儿浪费时间呢？
2: 你比方说这个生孩子，对吧？
1: 十月怀胎，
2: 你看啊，您听他说了没有？哦，一张嘴就十个月。你说多浪费时间呢？
1: 这没办法呀。
2: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你妈怀你十个月，你都在你妈肚子里边干什么了？哎，不，你有什么作为？
1: 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就在里边糗着。
2: 你看，这就是浪费时间呢。
1: 不，这没办法。
2: 到了 N 年之后，这种浪费现象咱们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1: 你到 W 年之后，你该糗着还得糗着。
2: 你别让他糗着呀。
1: 那我能干嘛呀？
2: 你呀，你就把你在儿童时期要学的这些个知识，你都放这十个月里边学完了它，你试试。
1: 我在这里边开始学，
2: 这叫封闭式训练呢。胎教嘛，你看这什么效率？
1: 不是，我在这里我怎么学呀？
2: 怎么学？我教你啊。只要你妈妈一怀孕，妇产科的医生就来了。现在妈妈的肚子上啊，安装这么一块 VR 高科技啊，就是叫虚拟现实。为的是什么呢 ？VR 一安装就你跟你爸爸就可以提前见面了
1: 啊！我这算提前释放了，我这。
2: 嗨，宝贝儿，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1: 谢谢。
2: 首先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制作人。
1: 制作人？
2: 就是说我制作了你。你就是我是你爸爸，明白了吧？
1: 你别指，
2: 宝

0: 为了能让你以后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爸爸就要让你加强锻炼身体。
1: 那我在这儿我能练点什么呢？我
0: 这样、今天爸爸先教你踢足球，怎么样？哦，踢吧，踢，踢。
1: 没球啊？
0: 没球没关系啊。等会儿让你妈吃个丸子。
1: 我踢丸子像话？
0: 你先拿它先练着。
1: 不行，我不喜欢足球。
0: 那你喜欢什么？哎，
1: 我就喜欢啊，乒乓球。
0: 不好意思，学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就一个人。乒乓球是两个人的运动，你一个人怎么学呀？
1: 我干不了。
0: 你看咱旁边那个阿姨，人家怀了个双胞胎，人家就能学打乒乓球。哎，
1: 那咱们对门那阿姨怀的是三胞胎，她学什么呢？
0: 不正学斗地主呢吗？
1: 别扯了。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自然降雨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昨天早七点到今早七点，全省大部地区出现小雨到中雨，其中南部地区局部出现大雨，最大整点一小时降雨量9.2毫米，出现在大连市瓦房店市交流岛街道西中岛石化园区。那今天白天局部降水还在持续，并且这种阵雨或多云的天气将在辽宁持续到本周末。预计今天夜间，沈阳、大连、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葫芦岛和沈阜示范区有阵雨，同时西部和东南部及各海区有大雾，局部有浓雾或强浓雾。那夜间外出的朋友请注意行车安全。明天白天，大连有小雨到中雨，鞍山南部、丹东、葫芦岛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还会有阵雨。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要记得备好雨具。在降水的陪伴下，本周辽宁的气温总体比较凉爽，明天各地小幅升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3度以上。不过24小时，我省临近海区最大阵风仍有7到8级，请注意防范。后天气温还将小幅上扬，届时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来到26度以上，中北部最高气温还将达到29度。此外，明天各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还是较高，请注意用户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3到26度，大连多云转中雨，15到17度，鞍山阴，15到26度，抚顺多云，13到26度，本溪多云，14到25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锦州多云，15到22度，营口多云，15到23度，阜新阴转多云，15到23度，辽阳多云，14到24度，铁岭多云，14到26度，朝阳阴，15到23度，盘锦阴，15到24度，葫芦岛阴，15到21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1: 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0: 周波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1: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0: 大连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正值水稻插秧季，在现场看智能农机大显身手，感受智慧春耕的精准高效。以下请看。

0: 详细报道。
1: 5月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美丽辽宁建设。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许昆林深入抚顺市督导问题整改，他来到抚顺铝业公司老碳素生产线煅烧炉现场，实地查看烟道破损点位，要求组织专业力量对破损管线、烟道等进行全面修复，强化日常管护，确保达标排放。许昆林仔细检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抚顺碳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针对碳素行业开展全面排查，科学制定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从严从重查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抚顺新钢铁公司作为替代来源的原有420立方米高炉未按要求同步拆除，违规生产。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4号小高炉拆除现场，仔细核查退出设备拆除进度，要求企业倒排工期，确保按时不折不扣完成3座小高炉拆除任务，持续提升工艺水平，加强监测设施运维管理，切实降低能耗。他指出，抚顺市要聚焦督查指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清单管理，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施，从严从实尽快整改，落实各项大气治理工作任务，加快退出落后产能，持续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坚决打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翻身仗。许昆林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诚恳接受、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问题，动真碰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形成工作闭环，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全力解决突出问题，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的同类问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城乡垃圾处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成果巩固，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对于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严肃问责，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省领导赵成参加督导。本台报道。
0: 5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因地制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大伙房水库是沈阳、抚顺等我省七个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许昆林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详细了解水质和水源地保护区管护措施落实情况，检查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加强监测巡查，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水源生态功能，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发挥好调蓄功能，确保安全度。

讯。许昆林专门听取全省水网建设和水资源均衡配置情况汇报，强调要全力推进重点工程，推动水网向市县覆盖延伸，加快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要做足水文章，谋划项目，规划建设高等级水运航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一二期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许昆林走进电站中控室和地下厂房，查看机组运行，了解一期并网发电和二期项目推进情况，希望电站强化运维管控，切实做到随调随起，精准响应，承接好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同时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抚顺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许昆林来到辽宁玉衡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了解黄精深加工工艺和产品种类，勉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拉长产业链条。他对清源满族自治县依托企业与大连工业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当地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增值。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许昆林实地查看黄精种植基地，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亲切攀谈，随后走进张家村党群服务中心，仔细询问跨村中药材产业联合党委的运行机制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在与手工编织的村民交流过程中，得知大家的手工艺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出了国门，许昆林十分高兴。他说要大力培养带头人，引育乡创客，让他们带领村民打开视野，做好土特产大文章。许昆林来到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主场地抚顺龙冈山雪上运动中心，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总体规划介绍。他指出，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建设高水平场馆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谋划嵌入更多场景业态，提供多元服务，打造一流旅游休闲目的地。在赫图阿拉城，许昆林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和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文化体验，加强与东北超联动，拓展消费场景。调研期间，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抚顺市及各县区的工作汇报。他指出，抚顺市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努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上趟出一条新路。许昆林强调，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聚焦优势产业，主动对接上下游资源，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稳住工业基本盘，强化项目支撑，用好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组建专班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全面提升项目落地率、到资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彻底清查，努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要不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利用标志性旅游资源，精心策划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服务，以筹备十五冬为契机，高标准推进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许昆林指出，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扎实做好大伙房水库、入库河流生态保护及生态廊道建设，高质量推进西路天矿综合治理与整合利用，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好就业、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民生实事，高度关注一老一幼，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和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做好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力解决。

信访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许昆林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

0: 5月1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落实省级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推动省政协定点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1: 在西六家子镇烧锅村，周波调研了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地瓜种苗基地。该基地1期218亩育苗区已投产运营，2期1000亩基地已规划建设。周波详细了解甘薯脱毒种苗繁育情况，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毒点与难点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压实责任、靠前服务，以良种繁育为抓手，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后，周波来到丰田乡中草药种植示范园，调研林下规模化种植中草药项目，深入了解两林经济任务落实及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推进情况。该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公司加林场模式盘活林间闲置土地，规模化种植苍竹、威灵仙、黄精等中药材，取得了良好成效。周波指出，要高标准建设林药建作 GAP 示范基地，实现以林护药、以药养林，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让闲置林地成为百姓的致富田。调研期间，周波还前往丰田乡丰田村，亲切看望结对帮扶对象和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及驻村帮扶工作进展。他叮嘱大家，要在实践磨砺中增长才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周波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张武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增强抗风险能力，助力乡村实现长效增收。要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统筹抓好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助学帮扶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实效。本台报道。
2: 5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5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9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5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生态方面问题1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3件、大连市7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3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5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水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1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7件。
0: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是15-50期全省人民共同推动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行动纲领，是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纲要分为20章，锚定2020

0: 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纲要主要在6个方面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三是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四是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是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
1: 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2: 在辽阳小北河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大连工业大学帮助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设计。
3: 方言版啊，为了东北超助力，这是区号，
4: 区号版，
3: 对，区号版，
4: 都很有
3: 每个省市带个区号，这也是区号加地图，
4: 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3: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2: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河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黄金果，大学来以后，因为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5: 要帮我们清远县在那个品牌包装的设计，食品功能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2: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地方特色产业。
6: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同，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攻打方案。
2: 本台报道。
1: 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
7: 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大家看，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儿，就像排抽兵一样，剩下的活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8: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纵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六线比人工操作的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7: 今年这里的8000多亩水田，将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关于精准的外挂，我们听到天气预报里总是说局部天气，有多局部呢？这里的这台多微型气象站就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在这一片水田，然后呢，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的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
9: 靠数据，原先 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型的长势，现在呢而且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代这个农业里。
10: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啊这个更标准化，良计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土地，种好咱们地。
7: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11: 5月19号，辽宁省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对接会暨辽苏石化产业供电行动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举办。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及十余家企业与我省691户化工企业、20家金融单位及高校代表参会。对接活动中，两地企业分享了各自经验，并搭建对接平台。
12: 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契机，我们带一些企业参与进来，帮他们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嘛。现在大概有7-8家企业，我有自己的特色嘛，有自动化比较搞得比较好的，就是设备制造比较优秀的一些。
13: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研发和一个定制化产品研发，所以说我们想借这次平台的机会来寻找一些我们下一个合作伙伴。
11: 本台报道。昨天，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消费者，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今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设置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活动。锦州市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相城生态文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由国铁沈阳局打造的东北超油字头球迷专列今天在沈阳亮相，列车车厢划分为亲子球迷、狂热球迷、稳重球迷三大主题空间，并推出5款多元化出行特色套餐，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承科技报国情怀的主旋律电影《施昌旭》首映式今天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举行。影片以真实科研故事为蓝本，再现了施昌旭院士潜心科学研究、为国奉献的一生。本台综合报道。
1: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

0: 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

0: 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

0: 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0: 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

0: 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 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0: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十八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十八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十八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十七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十八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江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贝。

0: 后的故事。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安徽桐城的6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6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长滨海路。
1: 刘春红，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今天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不是谎言呢？就凭你拿来这幅画吗？
2: 当然不是，我可以带你到农村，到乡下，到思存的养父母家里，你亲自去问问他们，你问问他们思存是不是李阳当时托付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女儿。
1: 你可以带我去那儿吗？
2: 当然。
3: 有人在家吗？老钟同志。
4: 哎，谁呀？
3: 老钟同志。
4: 哎，
3: 你不认识我了？
4: 哎呦，您不是刘科长吗？
3: 我现在调到室外办工作了，叫我刘主任好了。
4: 刘主任呢？升了，升了。
3: 这二位是香港来的贵客。哎，我们进屋谈吧。
4: 哎，屋里谈。
3: 请吧。
5: 谢谢，请吧。
6: 请进，请进。
4: 哎，快请坐，快请坐啊！请坐，
3: 请坐。少棠，坐吧。哎，好。
5: 好，谢谢，谢谢。
3: 老钟，
4: 哎，
3: 这位李先生就是思存的亲生父亲。
4: 你说啥？
3: 你们把怎么收养思存的一五一十说给李先生听。
1: 刘主任，我自己来问行吗？
3: 哦，好好好好，你们好好的回答李先生的话，但要实话实说。
1: 老先生，我今天来你们不用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思存的身世，是什么人把他送到你们家的。
3: 中，李先生是归国华侨，韩炳先书记亲自接见的，你们还怕什么呀？
4: 你早先不是说思存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吗？
3: 那是冤假错案。你们不看报纸吗？韩书记和李先生都合影留念了，能是反革命吗？
7: 哎，查理先生。
8: 哎，您找我做生意，又找到我们家来了。您看，您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这个
3: 钟诚，李先生哪有时间管你的生意呀？老钟，赶紧，别耽误李先生时间，说吧。
1: 老先生，你一点都不用紧张啊，我没有丝毫的恶意，我就是想知道思存他的身世。
6: 思存是我们收养的，可是这些年就跟我们亲生的一样。
1: 啊，那是谁送来的？
6: 是有人抱来的，他说城里养孩子花钱多，送到乡下好养。哎，我们也看着孩子可怜，所以就收养了。
9: 那人还时不时送点吃的和用的来。
1: 哦，那个人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4: 他跟我说他是给城里头人编书的，人家都叫他李研究员。
3: 少棠，他说的李研究员就是李阳。
1: 哦，那老先生，你们还记不记得思存来的时候他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东西？
6: 有，孩子脚上套了个脚环铃铛，思存一直带着呢。
1: 脚环铃铛上面有没有写着什么字？
4: 我们不认识几个字。
8: 有有有有有有，我记得是，哎呀，什么字来着？什么诗？什么望？
1: 莫失莫忘。
8: 对，莫失莫忘。
1: 那这就是思存长大的那个家是吧？
3: 现在日子好了，这是他们刚搬过来的新家。
1: 哦，那以前的那个老地方，那个老家在哪儿？我想去看看，可以吗？

0: 好久没回去了。
1: 找到他，让他回去。哎，无论如何要回去。
0: 哎哎哎。哪儿和哪儿这是？

0: 家里有人吗？啊，我回来了。
1: 老池，哎呦，儿子回来了。哎呦，也不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怎么就悄悄就回来了？
0: 你先看我这造型怎么样？
1: 这什么呀？这个，行了行了，赶紧的，来，这看，佳琪啊，这在屋里还戴着墨镜干什么？哎，墨镜啊？嗯，那你这身衣服穿在身上这么紧，舒服吗？
0: 我跟你说，好看就没有舒服的啊！妈，你不懂，这叫什么？这是蛤蟆镜，美国原装进口的，瞧见没？蛤蟆，你知道吧？带礼物了，你的口红、纱巾，还有电子表，一堆的啊。看试试啊，没有，我看看。
1: 这纱巾啊，我倒是好多年没用过了。哎，
0: 跟你讲，越大岁数越得捯饬自己。你想留住我爸的心吗？您就得美。
2: 老
0: 师
2: 回来了，老师回来了。
3: 哎，丁爷，
4: 谢谢。
3: 哎，丁爷，您有礼物啊。哎，瞧瞧，
0: 我说这块花布啊。香港原装进口的，广州人都这么做啊！哎，人家叫什么？叫太太服。您看看，哎，好看，好看，好看！
5: 你还想着我？
0: 那得想着。
5: 这花布这么好，我从来没见过。哎呦，真好！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能穿得出去吗？
1: 怎么不行啊？多好啊，好看！刚才牧师不是说了吗？你得捯饬，知道吗？越老得越花才行。明儿你就把它拿到门口店里去做了啊！穿上，丁太太。
0: 对，以后咱们家出去的女人都是花蝴蝶，蝴蝶派，
1: 蝴蝶派。哎，快去，今天晚上加两个菜啊！哎，去忙吧，忙吧。
2: 好，我去了。
0: 竟然，
1: 牧师，广州好玩吗？
0: 哎呦妈，太好玩了！我跟你讲啊，满大街都是吃的玩的，到处都是小吃摊儿，这个百货摊儿，全国人民都到那进货去。我跟你说，要把广州搁在一个货车上，那就是移动的一个大货车呀！哎呦，我这太热闹了。
6: 什么这是啊？
0: 菜
6: 爸，菜。什么龙？
0: 李小龙。
1: 哎，对，
6: 儿子，腿没事吧？
0: 扯着了。
1: 哎，姐，看看你儿子给我买的纱巾，还有口红。哎，就你去香港都没给我买什么。
6: 爸，儿子嘛，你看，
1: 那是我儿子。
0: 哎，有礼物，有礼物。看看，
6: 出来了。
0: 这双鞋是送给您的，喜欢吗？我跟你讲啊，花了我好几百兑换券呢。哟，
6: 比你妈的纱巾贵吧？
0: 我妈这一套也顶不上这半只鞋，
6: 你看看，还比嫌弃儿子。
1: 这样，
6: 哎，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1: 啊，什么好消息啊？
6: 哎呀，今天终于谈成了。啊，这个李少堂啊，同意在我们这儿立项投资了。
1: 真的？啊。哟，他能不计前嫌，在这儿投资，韩明先。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6: 哎呀，一码是一码，生意人做生意赚钱，哎，因为他的事情啊，也不能躲着拖着了，哎，总得给人一个交代。我跟他说了，明天呢，请他到家里来吃饭，把刘春红也请来，大家见个面聊一聊，相逢一笑泯恩仇嘛，是不是？你们都准备准备，对客人一定不能失礼啊。嗯，
0: 哎，爸，这李少堂是谁呀？
1: 就是那查理。但是，啊，别跟你说，说了也你也不知道，就是那是你爸跟他的事儿。好，哎，明天家里请客，你得在啊，必须参加。
0: 哎，好。
1: 哟，汉米钱，这什么造型啊？
6: 我还是以为挺黑的，看着黑，看着挺清楚。这不
1: 哟啊，
0: 坏了，
1: 汉米钱，可以呀，
6: 小龙他爹。
7: 吃点吧，不吃身体会垮掉的。

0: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谎撒到现在，就要用更大的谎去圆他。见不到他女儿，李少棠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你真打算跟韩书记作对？那咱们能赢吗？
2: 得罪了韩炳先，如果他躲过了政治风暴再回来，他肯定饶不了我。
0: 得罪了李少棠，我现在就死无葬身之地。
2: 他要是追究起过去的事情，我说不定还会坐牢呢。
0: 所以我没有选择了。
1: 什么日子这是？
3: 这边瞧，这边看啊，多新鲜的山货呀！哎，大哥，要不要带点新鲜的瓜子啊？
4: 思存，
3: 来这边瞧。
4: 思存，
5: 刘主任。
3: 哎，大姐，新鲜的花生要不要带点？
2: 你哥哥告诉我你在这儿。钟思存，退学那么大的事情，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自说自话。得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5: 嫂子，我回家一趟。哎，主任，进吧。
2: 我的天哪！你就住这儿？
5: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哎，不，坐下，坐下。钟思存，你没事吧？你好不容易从那个苦兮兮的秀水村出来，上了大学，过上了舒舒服服的日子。你看看，啊，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我没想干什么，我这不挺好的吗？
0: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跟我回去，和墨池重归于好。我再让韩书记到学校去说一声，你继续上你的学，行不行？
5: 我不回去。韩墨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那就离呗，谁怕谁呀？
0: 思存，你变得够快的。那是谁啊？那天跑到我那去，哭天抹泪的，让我去找韩墨池，跟韩墨池说不要跟你离婚。你忘了？我可没忘。
5: 反正我不回去。
2: 钟思存，我告诉你，
0: 你今天是回去也要回去，不回去也要回去，因为这是政治任务。你的公公韩炳先，韩书记让你回去的。

哎，先生，这就是韩书记家了。查理先生，韩书记在里边等您呢。走，我带你们进去。

0: 我让丁仪
1: 行了，
0: 红烧肉还有
2: 陈
1: 主任，
2: 哎，
1: 陈主任，
0: 哎，
3: 查理先生他们来了，
2: 啊，来了来了，哎，少棠，欢迎欢迎欢迎，哎，看看老陈，少棠，
0: 欢迎欢迎。你先进去，开门啊！丁仪，赶紧倒茶。
4: 陈主任，
0: 哟，
2: 哎，可以。
0: 把思存叫回来。
2: 像我们这个蒙赚的。
0: 在家里来客人，赶紧帮丁仪倒茶去。
2: 你看看，这些老
0: 坐吧坐吧。
2: 啊，说的呀，今天就哎，可是血压问题。哎呀，
4: 来
2: 血压问题。
0: 喝茶喝茶。
4: 水果呢？赶紧去拿水果，快点。
2: 所以啊，现在你看看，我们这身体啊，可以。
4: 来来，吃点水果啊。
2: 哎，对了，我忘了。少棠叔叔
0: 啊
2: 啊，这就是我儿媳思存。
0: 少棠叔叔好。
5: 来，你等等，你就是思存
0: 啊？
5: 我有个女儿也叫思存
0: 啊？是吗？我们俩都叫思存，那挺好的。但是我叫钟思存。
5: 其实你原本并不姓钟，你的亲生母亲叫少英，你的亲生父亲叫李少棠，所以你应该姓李，叫李思存。我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6: 你是生在1959年2月23日凌晨5点多钟，属猪的。
5: 你刚满月的时候，我就在你的小脚脖子上系上了一个脚环铃铛，那上面还刻着4个字：莫失莫忘。后来，你妈妈受到了诬陷，她在没办法承受的情况下跳楼自尽了。我也不得已逃往了海外。我走之前，把你托付给了我的同事。文史馆的李阳叔叔，他把你寄养给了一户人家，直到这次回来我才了解到，你被寄养在了前进公社秀水村钟老根的家里。所以你就改姓了钟。啊，思存，我给你看个东西，你看，这是你周岁的时候，你妈妈到你的解放路的照相馆拍的周岁的纪念照，你好好看看，这上面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她叫少音，我是你的亲生父亲李少棠。
2: 思存，

0: 思纯，思纯，思纯。
1: 韩书记，陈主任，还有刘主任，你们可能根本就没想到我李少棠还会回来吧？其实我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回到这儿。这些年，能够支撑我活下来的，就是我要找回我失去的女儿。命运捉弄人呐！今天我终于找回了我的女儿，可是我的女儿……韩书记，我只对你有一个请求，我求你把思纯还给我，你让我带她走，我们去海外，让我们离开这个让我们伤心一辈子的地方。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了，我不像你，你们都有完整美满的家庭，而我后半生只能守着这么一个女儿啊！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再吃一点苦，受一点罪。我为我的女儿，我为她的幸福，我愿意付出我所有的一切。韩书记，我是一个已经死过几回的人，所以我想，你们不要希望挑战我的决心，挑战我的底线。

0: 思思，你怎么了？有事吗？
1: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吗？妈，你告诉我，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吗？我是叫钟思存还是叫李思存？妈，你告诉我，我到底叫钟思存还是叫李思存？我叫钟思存，我肯定是你的女儿，对不对？
0: 我肯定叫钟思存，我怎么会叫李思存呢？那个人撒谎，那个人他说我叫李思存，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们都在撒谎，我叫钟思存，对，我叫钟思存。

0: 思存，李少棠是你的亲生父亲，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现实，你都得面对。我父母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让我向你转告两句话。一呢，对待你母亲我们问心有愧。
1: 墨池，你不要再说了，我根本不关心那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而且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我只想我们一家人能好好在一起。

对不起，我退学是因为我不想继续误会，我也不想任何人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青春夫妻，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够了。

心情都不好，有些事情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呀，那个小破厂啊，让村长看着吧，你就别折腾了。
2: 你说你自己整点事儿，你怎么不上心呢？
3: 你说那个小作坊，他也不挣不了大钱呢。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要是不想去的话，中午吃完了饭，我替你去，行了吧？
4: 请问这忠诚钟先生住在这儿吗？
2: 找谁啊？
3: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查理先生，
5: 钟先生找着了。
3: 你好，你好，你好，快快快，请进，请进，来来来来，哎呀，坐哪儿呢？我这，菜刀手指，没礼貌。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啊，秀萍啊，这是查理先生啊。
4: 别叫查理了，你就叫我李先生或者老李都可以。
3: 哦，我明白了，跟我一样，我也是两个名字，中文名字叫忠诚，美国名字叫
2: 麦啥来？
3: 麦可。倒点水啊！这个家太乱了啊，然后你这个去有点见笑，但你一来就蓬荜生辉了。怎么今天过来这个？
4: 哎，好啊，谢啊！
3: 就一个人来？你那个戴眼镜那个手下呢？啊，
4: 小钟先生，我呢今天来啊，主要就是想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3: 这有啥谢意的？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还想呢，咱们既然是亲戚关系，我觉得咱们就应该多走动走动，对不对？你看啊，思纯现在给你叫爸。那思纯是我妹妹，那按理说您就是我的长辈，甚至我都应该给您叫爸。
4: 这不合适，不合适。这样，小钟先生，我呢，就是为了要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谢意，这是一点小意思。哎呀，请笑纳。
3: 好，这是什么钱呢？
4: 啊，这是美元。啊，美元的最大面值就是100。
3: 哦，美元啊！
4: 我呢这次回来啊，其实是想带思纯走的。等我们真的要走的时候，我再正式的好好的感谢你啊！这是前面的一点小意思，啊。
3: 这不合适吧？
4: 没有不合适，你就笑纳笑纳啊！
3: 你带思纯去香港啊？
4: 不，我想带她去美国。
3: 怎么的呢？
4: 因为我的产业啊，我的那些公司啊都在美国，而且你想，我就思纯这么一个闺女，我将来的这些继承的东西都得由她来了。
3: 对对对对，老子打江山，那一定得自己的孩子去继承的，
4: 对
3: 对不对？
4: 对，是这个意思。哦，小钟先生，思纯呢，
5: 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
4: 而且这次找到她之后呢，她还不是能够完全接受我们这个亲生父女的这种关系，他有点抵触，所以我想呢，请你呢劝劝他，开导开导他。他要是很快的能够转变过来呢，他以后日子也会更好了。
3: 对对对对对，谁不想过好日子？思纯这孩子，说实话啊，生活当中我说啥还真听，有时候他怕我。我是哥呀，你想啊？行，那我跟他说说，对不对？我估计他也想过好日子，但是就是这个得需要一个过程，啊，我跟他说说，我跟他说说。
4: 好，那就拜托你了。哎，
3: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听说您这回回来是专门投资？
4: 啊，对，我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3: 我觉得啊，投资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哎，一样一样的挑，一点一点的看。
4: 对，有道理。
3: 有机会，您到我们厂去看。
4: 你，哎，我记得你们那个厂是生产的，
3: 那个农副产品加工。
4: 哦，小钟先生，你看我的这个投资意向吧，好像跟你这个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我。

0: 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我们那场啊，太小了，太小了。
1: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但是呢，我你看啊，咱们现在都是实在亲戚了，能不能从亲戚的角度呢，这个稍微照顾一下，给我们就破个例，你看呢？
1: 我一看，小种先生，你也是一个爽快人
0: 啊。
1: 这样，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求你给我帮忙，另外表示一下我的谢意。至于这个以后投资啊，或者是合作的什么这些事情呢，我想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不着急，都实在亲戚了嘛，
1: 对，
0: 是吧是吧？
2: 我不想进去了。
3: 思川，昨天不都说好了吗？
2: 我进去跟他说什么？
3: 不管说什么也得见面，他毕竟是你亲生父亲。勇敢点。
4: 思存小姐，韩先生，快快快快，请进，请进，
3: 进来吧。

名不及第。

0: 韩炳先，你能不能给方生马上打个电话？我打电话干什么？
1: 消除影响啊！
0: 哎呀，他有他的权利，你懂吗？韩炳先，调查组现在就在这儿呢，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你不知道啊，市委大院里都传遍了，说你出了问题，他们没走就是因为你的问题很严重。那些对你不满的人，甚至半夜去敲调查组的门，汇报你的情况。现在报纸上这么一登，不是给那些攻击你的人找着切口了吗？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长滨海路。
1: 我愿意接受调查，而且我还会积极配合的。怎么，不行吗？
2: 你说这个李少棠他是不是疯了？
3: 他这么一闹，就不怕思存不认他？
1: 你得理解，他现在是急火攻心。你想，
4: 20多年没
1: 见女儿了，想一想也够可怜的了。
2: 可怜他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你不能这么说。老陈呐，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真的下了台，我也不会和李少棠计较的。你可以告诉莫迟。

0: 他和思聪的关系能走下去就走，走不下去我绝不会勉强他。不要因为爸爸的问题自己受了委屈，这就是我的态度。阮老臣呐，你得相信组织。
1: 我是相信组织，组织也得相信我呀。

0: 你这霸道的想干什么呀？啊，他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干嘛非得在报纸上去胡说八道？干嘛非得跟我们老韩、跟我们这个家过不去？我们对你怎么了？不够好吗？我儿子墨池因为救你才断了一条腿，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嫁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他想干什么？搞得乱七八糟的，到底想干什么？
1: 妈，你先别生气。
2: 我现在就去找他。哦，四四姐姐，哎，什么意思？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啊，四尊，这个是我生意上的事情，你动那么大肝火干啥？
3: 投不投资是我看情况来定，能投我就投，不投我就不投了。
2: 李少棠，你给我说明白，你到底什么目的？啊，云云，坐，我跟你解释。子尊，我跟你说实话，在这投资的事情呢，是生意上的事情，这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大可不必去过问。 我想跟你说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这词儿我都不好说。我觉得很悲惨，是完全我不愿意看的。我是希望你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得跟我去美国，你去看看，你看看那边的生活，是吧？你在那边可以继续深造，硕士、读博士，甚至还可以读得更多。我认为你那样，你才有前途的光明。
1: 你看你现在在过的什么日子？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我现在日子怎么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他们对我很好，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2: 你这叫过的好日子啊？啊，这就是你过的好日子？你看看美国去好不好？你看看那边去。
1: 就算你美国是天堂，我也不想去。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我是不会离开韩墨池的。
4: 我再告诉你一点，做人是要讲信用的。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父亲？也许由于历史的夙愿没能消弭，也许是因为对投资环境不够满意，李少棠放弃了在春城投资的意向。但是他在报纸上的言论，却给正在接受工作组调查的韩炳先带来了负面影响。

0: 哎，陈姨。啊，
1: 志成哥哥。
0: 哎。
1: 你来啦。坐坐坐。
0: 哎。哎呀，我就是不放心，不过来看看。嗯。思辰啊，一直向着你们婆家，天天念叨没齿。这个报纸呢，我也看了，你别往心里边去。这个查理呢，他应该不是不分是非的人。你想要去我们家送礼呀、啊，又是拿钱呢，又道谢的什么的。哎
1: 呀，他还很感谢你们。
0: 那当然了，当年生活多困难，我们收养思纯，一养就是20多年啊。他得记我们家这情，并且去了以后拿这么厚一沓美元。但这个查理也不对，哪有逼着自己女儿离婚的，是吧？据我分析呢，可能是这么个情况，他刚回到中国，有些事呢他不了解，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他特别相信的人跟他解释这一切，他应该就能明白了。
1: 是啊，我们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相信的。
0: 对，那是。不过我说他信呢、啊、他信我。我是应该去跟他说说啊，但是呢我现在手头上也是焦头烂额的，这话要说不好呢适得其反。哎呀，陈姨啊，你看我们不有个小工厂吗，想把它扩大，就像韩叔说的，那你得走市场走国际，但是我们这个扩大它得需要钱啊，就想在银行贷点款。
1: 那就直接去跟银行申请呗。
0: 我们那个小厂呢，拿它抵押也贷不了多少钱。您和韩叔叔这方面认识人比较多，您看能不能通过你们，这个给我们推荐一家门槛比较低的银行？
1: 那你可以去找李少堂啊。
0: 我去找李少堂，我不也得先找您吗？陈姨，我就跟您说白了，您帮我这忙，我就帮您这忙，您看行不？
1: 这个我只能试试。
0: 那咱一言为定。啊，行行行，我明白了。我去找查理去，我跟他说说啊。怎么能说让自己女儿离婚呢？那个，哎呀，您尝尝啊。嗯，我去找他去。
2: 哎，思纯，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3: 我刚才去找过李少堂了，我跟他说你们一直对我很好，是我给家里添这么多的麻烦，可是他一直不相信。嗯，
2: 我能理解，他对我不了解，再加上我们两家矛盾积怨这么深，况且他跟你失散多年，这一见着你难免激动，我理解。

0: 思存，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1: 我怀孕了。

0: 你怀孕了？我怀孕了。我刚才去医院检查了，已经两个月了。哦，是吗？好啊，思纯，好啊，太好了。那你要这个孩子吗？
1: 你想要吗？当然想要了。那咱就要。那咱们还离婚吗？这是一条生命啊。那既然有了孩子，那就不离婚了。
0: 什么叫有了孩子就不离婚？你什么意思？孩子是无辜的吗？我想我的话说得很明白了。

0: 墨池啊，
1: 嗯，
0: 思成来过了。
2: 哦，
0: 看样子好像不太高兴是吧？你们俩怎么了？
2: 思成怀孕了。
0: 怀孕，这不是好事儿吗？
2: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0: 嗯。
2: 上次因为那个报纸的事，我去学校找他。我在他宿舍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避孕套，我一直等着他跟我解释这个事情，可他一直没说。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2: 这种事怎么能说得出口？这不是我做事的方式。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把这件事情挑破了，那大家脸上就太难看了。我想这样也好，如果思存遇到了真爱，能主动提出来跟我离婚，我就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不提了，也算是一种成全吧。
0: 不对，墨池，这不是件小事儿，这不是你和思存之间的事儿，这是他爸爸和你们家两家人的事儿，这个问题很大。
3: 那个板出点问题啊，你过来看看吧。
2: 爸。
0: 哎，墨池，你得好好想想啊。

0: 思存，我听墨池说你怀孕了是吗？去医院检查了吗？几个月了？
1: 去过了，两个多月了。姐，我还正想问问你呢，你说我怀孕，墨池他怎么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呢？
0: 因为他心里闷着一些事儿。
1: 他闷着什么事儿啊？他可以直接跟我说呀。他不会还因为那报纸的事儿？我都跟他解释多少次了，就是那个江天南，他姐，你不会也不相信我吧？
0: 思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你直接说。到底怎么了呀，姐？你说呀。
0: 墨池在你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姐，你快说呀！你急死我了！到底什么东西？
0: 避孕套。
1: 枕头底下？我的？我的枕头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他亲口跟你说的？
0: 他亲口跟我说的。思存，你想想，墨池是个要强的人，对吧？你说他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又是江天南的报纸什么的，这种事儿搁谁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说是吧？
2: 您要印刷东西啊？
3: 哦，不印不印，我不印东西，我找人。
2: 哦，找谁啊？
3: 韩墨池在这儿吗？
2: 我就是啊。
3: 哦，您是那个钟思存的爱人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不，咱出去说行吗？你出来一下。
2: 不用不用，你有事就在这说吧。啊，什么事儿？
3: 思存找过我了，他跟我说了那个就床底下那个东西。我跟你说啊，那东西是我爱人不小心落在那儿的。那天他们去舞会主要都是为了我，我爱人来看我，他们给我腾了个地方，主要是想让我省俩这个旅馆费。后来我们那个管楼的阿姨来检查，给弄得不欢而散呢。我说的你明白啊？后来那个江天南疯了样的追思存，思存就跑回宿舍了，那个人又追过来，后来你们就来了。我爱人回家以后想起这事儿吧，就给我写了封信，他让我把那东西收好。我是左找右找都找不到了，后来思存走了，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哎呦，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你千万不能多想。那个思存他刚才找我的时候急赤白脸的，就宿舍每一个人都大吼大叫的跟疯了一样，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头去，真的，你一定不能信啊，要不然我可以把我爱人的信拿来给你看看，真的。我说完了，我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我走，我这就走。那个思存是个好姑娘，真的，就是脾气有点直。那个，您跟她好好谈谈啊。对不起啊，哎呦，这事儿弄，对不起啊，我走了啊。

0: 思辰，你同学来了。
1: 思辰，那个别难受了啊，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他说清楚了，讲得很明白了，我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啊。那位，你再劝劝他吧，
0: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了，天，这弄的啥事儿啊。那个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好，
1: 别难受了啊。
0: 思辰，你同学已经跟墨池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你就不用担心了。
2: 陆佳琴，你告诉我，墨池他是怎么跟你说我的事儿的？我在他心目当中是不是特别糟糕？
0: 思辰，从墨池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你要理解他。
2: 反正你什么都是向着他说的，我在你们心中都成什么样子了。
0: 思辰，你非要钻这个牛角尖就是你的不应该了。再说你现在怀孕了，一不能生气，二不能哭。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孩子来的挺是时候的，孩子能改变两个人的关系，而且也能让你爸爸好好冷静冷静。如果你真的不想跟墨池分开的话，你去找他好好谈谈吧。
2: 可是我现在怎么跟他谈啊？我一想到他那么误会我，把我想得那么糟糕，
0: 我就没有信心谈了。墨池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你说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当时的反应他能宽容到哪儿去啊？现在该解释的都解释完了，不就剩下好好说了吗？

0: 家里出事儿了呢。啊，
1: 我爸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2: 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不是还没到下班的点儿吗？再说了，你爸经常到了点儿也不回家，这不常事儿吗？不用担心啊。
1: 妈，我爸可不能出事儿啊！咱们一家子遇到那么多磨难，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
0: 不怕不怕，没事儿，不会出事儿的啊！别瞎想了。
3: 妈，星然，跟你们说个事儿，思存他。思存怀孕了。
4: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哥！哎呀，哥，
0: 别
4: 别别，
0: 你别碰着他。
4: 思存，
0: 真的有了。
4: 哎呦，太好太好，这是天大的好消息。这些天来听到的唯一的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了。哎呦，思存，你爸爸要是知道了，知道你怀孕了，就不会让你跟他走了，也不会再来折腾了。哎，我们家韩书记要知道思存怀孕了，那不得高兴成什么样呢？我和你爸盼了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我们就抱孙子了。
5: 还是先回去吧，这一次我们出来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家里边一直在催。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回已经找到了您的女儿，而且人也见到了。对于思存小姐这件事，我看咱们还是慢慢来吧。
6: 我怎么觉得我女儿找着和没找着差不多呢？新的就是这样。
5: 董事长，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啊，毕竟这里已经开放，而且香港离得也不远，想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好悲观的，您说呢？
6: 不行吧，我觉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和女儿的这种情感再重新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哎呦，我必须得花时间在这上面，谁劝我也没用。
5: 思存，我们重新开始，不互相折磨了，不折腾了。你呢，好好调养身体，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好吗？

0: 什么时候怀上了？问我，我哪知道？哎呦，这思存怀了孕就回来了，你哥哥不会多心吧？
1: 我看是你多心了。
0: 没有，我真没有。别胡说。
1: 我没胡说，你是被我说中了吧？
0: 切，思存他也够拧的，说退学就退学，跟谁都不商量，
1: 他还不是想证明他的清白吗？妈，我跟你说啊，思存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哪种人？我想什么了？我什么时候想过他是哪种人了？
1: 不是不是，妈，你听我把话说完了。我哥不理他那段时间，他都快疯了，他宁可退学也不肯把咱们家的事儿跟别人说。
0: 我觉得呀，我哥娶了思存是我哥的福气。
2: 胡说，思存嫁给你哥是他的福气。你哥多棒啊，我儿子多优秀啊。
1: 妈，
2: 干嘛？
1: 当时不是你。

0: 定塞给我哥的妈妈死缠。你现在又疑心，真是。
1: 说什么呢？这是什么呀？我怎么了？哎，刚才他们俩说的怀孕了，我怎么表现不好吗？我不是也很高兴吗？
0: 哎，不是，妈，你想想啊，要不是因为思存，李少棠这关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过呢。李少棠现在跟我们争思存，哎呀，跟咱家闹的呀不可开交的。我觉得呀，反倒因祸得福了。你想啊，要不是思存跟咱家这层关系，李少棠真要纠缠起什么思存他妈的事儿，那我们不就更麻烦了？
1: 我们麻烦什么呀？我们有什么可麻烦了？他妈怎么了？他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啊，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知道什么呀你？
0: 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妈，我不提了，不提了，以后你不提，我绝对不提啊。
1: 去，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
0: 嗯，好好听着呢。
2: 老池，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3: 怕什么？
2: 幸福失去了，李少棠一直这样折腾，什么时候是个头？
3: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他毕竟是你爸，你要多理解他。
2: 莫池，你真好，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不管他说什么。

0: 你还没睡呢，
1: 你还没休息。哎呀，你爸还没回来，我怎么睡得着啊？这些日子，只要你爸不按点回来，我这心呐就当当当的跳的厉害。再加上李少棠他突然没了动静，墨池啊，他该不会又在设计什么报复你爸的计划吧？
2: 哎呀，你别东想西想的，没那么严重。爸。
0: 我想明天带着思存去见见李少棠。啊，如果他知道思存怀孕了，我想他心态上可能会有些变化吧。
3: 我理解他。
0: 对以前发生那些事情，他心里还装着很多仇恨。如今又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总想一把抓住。哎呀，
3: 别去了，你看你上次一去，他立即就取消了投资计划。他要是再看见你啊，更是添了火。还以为我们搞什么阴谋呢吧？
2: 你说他这人做事怎么这么偏激啊？
0: 是啊，你爸回来了。行了，你快去睡吧。啊，
2: 还没歇，
0: 回来了。
3: 没事吧？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别吓着孩子啊！走走走走，韩敏姐，韩敏姐，快走！啊！我跟你说啊，思存怀孕了。哦，真的啊？我也是今天刚刚知道的。思存啊，已经搬回家里来住了。啊！这样我们也好跟外面人交代。我看墨池那样子，好像也挺高兴的。哦。
2: 母亲，咱俩要有孙子了。我想啊，要是李少棠听见这个消息，恐怕就不会那么大火气了吧？但愿吧。其实啊，咱们这个家，如果正常不出意外，你早应该当奶奶了。
3: 行行行，小点声。
2: 我让思存啊早点躺下休息了。这对，多关心关心他啊。你饿不饿？我要不要吃一点？当然饿了。
3: 我可以坐，我可以坐啊。
2: 我坐。哎呀，这要生个双胞胎不更好吗？老师啊，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的担子重了啊，责任心也大了。
3: 要照好思纯，听见没有？哎，爸，对不起，这段时间给家里添了挺多麻烦的。嗯，
2: 不能这么说。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啊。<笑>
3: 可是我现在就怕那个李少棠这样纠缠的话，还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啊，别张嘴闭嘴，李少棠，李少棠的，那是你爸爸啊。 根据你们家当年的情况，说实话，我们还觉得有点对不住你们家的，所以现在说点什么过激的话都可以理解啊。
1: 有些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爸妈不也一样吗？也不得弄到武器干校去劳动改造啊。所以，
3: 可是我怕他现在这样会影响爸爸，而且调查组的人会误会他。
1: 我的问题啊，不用你们操心，调查组已经回到什么去了？
3: 调查组已经回去了，昨天晚上就走人了。嗯，吃饭吧。你还好吧？嗯。
2: 你肚子还不好吗？
3: 去。老韩，
1: 孩子们不懂，难道我也不懂吗？
2: 怎么？
3: 调查组人是走了，可是你的问题没有下结论啊。
1: 那就说明他们认为你的问题很严重。
3: 需要向上级请示啊，对不对？哎呀，
2: 我说老陈呐，啊，
3: 人省里派来的调查组，啊，人调查完之后，是不得回到省里汇报啊，这也是本着对我负责的态度。
1: 韩敏姐，你别安慰我了，现在的情势已经很清楚了。
3: 市里那些反对你改革的人已经抱成了团，他们带着联名信到省里去告你的状。韩炳建，
2: 我真怕
3: 你出什么事儿啊！
2: 老陈呐，这么说吧。
0: 回头箭。我当初选择的改革富民这条路，我就从来没想过回过头退缩过。我告诉你，我不管什么人采取什么方式对我产生非议，但是我韩炳先的所作所为，我对得起人民，我对得起党。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

0: 不护理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我发现这西峰是一个到处都是神仙的地方。
2: 我带你到西峰第一站找的这个宝。
1: 我看这个人都往山上走呢，这是什么？这宝藏在哪儿？
3: 你看那里啥？哎呦！哎呦！
1: 嘴里放鞭炮一样，
4: 真黏呐！
5: 黏的嗓子眼都说不了话。
1: 轩儿哥，你说咱俩寻宝，寻宝寻的是啥？
3: 那行，那我俩继续寻宝了，我俩
1: 好嘞。

0: 哎呀，旺旺，你怎么跳这么开心呢？
1: 不是，咱俩来西峰的，人家导演说来寻宝来了，你怎么跳上舞了？哎呀，
0: 你这就不知道了。就刚才我跳这个舞啊，是这个路场的一个祈福仪式，就是为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来祈福，希望他们那个身体健康。再一个，我带你到西峰第一站找的这个宝。
1: 哇哦，那我听说西峰它是鹿城，而鹿养的是什么品种呀？什么规模呀？这个鹿怎么融入西峰人的生活呀？还有什么鹿的产品呢？我都特想知道。你这样回头我给你找个人啊，给你讲的明白白的，行不行？
0: 这个行。
1: 好，那阿姨们再见啊！
2: 欢迎你们来鹿场西峰。哎呀，
1: 太好了。
3: 你可能知道，辽宁铁岭，但在铁岭的东端，长白山余脉向松辽平原过渡的褶皱深处，藏着一个被林海浸润的名字——西峰。这里，中国鹿乡的美誉传承了。

0: 300年。曾是清太祖敕封的皇家禄院，小禄降生都享有仪式，足见西风梅花鹿的珍贵。今天我们踏上西风寻宝之旅，这里承载着独特基因的鹿群，正是我们寻宝的第一站。
1: 西风是中国鹿乡，那么西风的梅花鹿呢，更是西风的地标产品。这个是我们2023年建成的，现在是亚洲单体最大的鹿园。
2: 那咱这么大的一个鹿园的话，养这么多10000头梅花鹿，咱主要做什么呢？
1: 首先这是一个基地端，它是一个养殖，然后呢，更是一个文旅的项目。
3: 带咱下去转转，
1: 带你
3: 去，
1: 对，
0: 好。布莱真不知道啊，这是亚洲最大单体鹿园。万头鹿管够奔腾啊。哎，忘了啊，陈局说这里不仅是养殖基地，更是人与鹿的共生乐园。
1: 看小鹿乖乖，哎呀，可以跟鹿互动的地方。
4: 那我去喂鹿了，我俩一起
2: 去。
1: 小小仙儿，我带你去我们养殖区看一下。好可爱呀。
5: 早上饭入工号007，
4: 金黄金黄的，在那瞅你呢。
5: 一个游客就给领下来了。嗯，
4: 舔我的手啊！
5: 一直做树叶，还不给我塞出牙缝呢。
2: 对，
5: 你被谁使劲着呢？
6: 南洋喷掀我双下巴了。
4: 喂
6: 喂喂，快快，那别跑啊！人相机吃我300张生活还没结账呢。
4: 你咋这么得呢？哎，不不不，没说你。
6: 上电视了，兄弟们，注意表情啊！
2: 他有那个耳朵上那个，这是什么？是什么？
1: 因为他可以追踪溯源，找到他的母系和父系，整个家族的这个血统也是比较纯正的。西方的梅花鹿呢，本身它的鹿是很健壮的，然后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好的。
0: 这下了解了为啥老说西风梅花鹿好。一呀，是这个西风属于四季分明的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梅花鹿生长的天然良所。二呢，西风梅花鹿有着60000头鹿群认证的活体基因库和溯源的耳标，锁定这纯正血脉，全国60%的占比，奠定了鹿乡王座。这些优势啊，也为生产优质鹿产品提供了保证。不过还差一项啊，也是我极其想知道的，关于鹿的美食有啥呀？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随处可见当地人总吃呢？走走走，打探打探。
4: 哎呦，这小饭店挺火呀，人都坐满了。
2: 那你看看。

0: 咱都是西峰本地人吗？啊，哎，听说西峰鹿肉就是大家都常吃，你们点没啊？
1: 鹿肉串丸子啊，我们还有点的那个铁板鹿肉，家里也常吃。菜场现在是鲜鹿肉的是40左右块钱一斤，啊，鹿排大约是60左右。
2: 西峰就是特产，那个有梅花鹿嘛，比较平民化吧，也不贵。像跟牛肉也差不多。
3: 哎，大哥，我看那个菜牌上全是那个鹿肉啊，一天卖的多不？这个
4: 一西峰的特色吗？外地的吗？
3: 我沈阳的。啊，
4: 第一次来西峰吗？
3: 啊，第一次。
4: 鹿肉，我给你做点私房菜。虽然我店小，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3: 行，妥了。

0: 哎呦，
1: 猪排呀、牛排呀，啥都吃过。鹿排第一次吃，第一次见。
0: 你发现它不肥？
1: 没有肥肉。

0: 香啊！
1: 我这块还带了点那个筋，一丝儿一丝儿的，那种纹理感特别强，跟猪肉的那个筋比起来就更有嚼劲一点。
0: 嗯，你看，可能我对它之前有误解啊。那很多网上人说，你说猪肉这个鹿的这个药用价值特别高嘛，浑身都是宝。养殖的时候这鹿肉它不舍得杀，所以说能吃到的鹿肉，他们都说一般是没什么价值了，然后就可能几岁以上的鹿肉，哎，就会发柴。但我发现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会儿我真的研究研究，跟老板问一问。
2: 选择的是西风的纯种的是梅花鹿，比较小的梅花鹿，
3: 肌理清晰，深红透亮。先洗个冷水澡，洗掉野性味道。待鹿肉褪去了鲜红的血色后，转战进高压锅，

0: 西风粉地，爱好咸豪，挂满浓稠酱汁，沿着骨缝往下淌。
1: 地方人啊，这个真是会吃。你看这里边搭配的啥？这刺嫩芽，这个鹿肉吃它的话，属于一个温补的、补阳气的这么一个肉食。你用那个刺嫩芽和它一搭配的话，就它俩综合了一下。你补的话还没那么过，西方人会吃。哎姐，这菜叫啥？
2: 这是加厚的鹿肉丸子。
1: 加厚的鹿肉丸子，
2: 对，
1: 一点一点
3: 这么紧，
1: 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觉得淀粉都应该很少的丸子。哇，我觉得应该是纯鹿肉。
3: 就是感觉特别紧实，你吃那个四喜丸子，它有的时候会感觉很松散。
1: 你就拿筷子那么放上一放，哎，丸子就碎了，开了。但它你得使劲倒。
3: 瘦肉多有关系。哎，
1: 绝对是有关系啊！你看咱吃那个四喜丸子啥的，它里边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小肥肉啊、小肥块啊，但它就完全纯瘦的丸子。
3: 我感觉这个像攥得很紧的潮汕牛肉丸。
1: 它这个馅儿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的这个腌制。哎，你吃完之后，你发现除了肉之外，有一种什么味道在里面没？
3: 我感觉清甜、清新、清香的味道。
1: 这就是老板说的加厚。
0: 选取梅花鹿腿带胸的纯瘦肉，肉丝绞成密实的网，气孔少到几乎看不见。西风人给这鹿肉丸子加了一道山珍 buff， 便是当地特产的破壁灵芝包子粉。
4: 我这灵芝粉是咱那烤鱼店有个胜利村呢，他这个养殖这个灵芝呢，都是供在北京崇仁堂药用这些。
0: 别小看这一小撮包子粉，微苦中和了鹿肉的野性，鲜味呢却翻了个番。

0: 哦，原来是里边老板给掺了这个灵芝包子粉，
1: 芝是补气，然后这个鹿肉属于补血，那、这属于气血双补。
0: 灵芝本身是咱西方的一个特产嘛，就你看鹿肉也是特产，所以说老板可能把这俩结合在一块儿了。反正这吃法我是第一回，可能也是在西方才能吃到，
1: 太豪横了。
0: 哎，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老板今天确实挺用心啊。就这两道菜，四个人两碗米饭足够足够了，而且味道还特别好。
1: 咱俩这么吃下去，指定得胖。
0: 你胖，然后你得溜达。嗯，这有个电商基地，反正我在网上看的时候，那除了鹿以外，那西峰所有的那些土特产都在那个平台上交易，老火爆了。你要来西峰，你不就得去寻宝来回溜达吗？对不对？我带你去那实地考察一下，看一看。
1: 行。
2: 400家店铺沿街排开，这里藏着中国最密集的鹿制品集散地。
3: 串都是50串新批，
4: 100件，6万。
5: 如那酒，来20箱。
2: 从鹿茸切片到鹿肉香肠，从鹿油香皂到鹿皮画，看似安静的街面下，是年超5亿的流水啊！
0: 介绍一下啊，咱同行西风中梅人送人老师，人送外号人来风。哎呀，我安插在直播基地的卧底，
1: 这里啊老大了，带俩去瞅瞅。
0: 看着没，就这性格，哼，
1: 利索，走了。

0: 早转移到更热闹的地方了。
1: 你看看咱们这个单场交易金额是300万。
2: 单场？
1: 对呀、啊、用鹿皮做的鹿角糕。
3: 这是什么？
1: 东北曲奇鹿油饽饽。我可以给你介绍吃一个这个鹿椒芝麻丸。
0: 就这么一会儿啊，我跟旺旺吃了是不下十几种和鹿有关的美食了。
1: 啊，每天从我们这鹿香绿港发出的物流能有大约10000多件呢。
4: 都是咱这一个基地这么多快递？
1: 当然了，轩哥，你不是一直质疑我们这带货能力吗？
2: 啊，那这我草率了。
5: 就这么多都跟鹿有关吗？
1: 你俩不是来寻宝的吗？
4: 啊、对呀、啊，对的、啊。
1: 其中啊，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其他的土特产，那就看你们二位能不能有发现的眼睛发现他们了。
4: 行，那我俩继续寻宝了，我俩
1: 好的，
2: 加油，
5: 寻宝，
2: 走。走
5: 你看这个西风这个鹿的特色我是感受到挺明显的、嗯、但刚才那人也不说了吗，说这西风全是宝，那你说那几样宝是啥呢？咱俩得去哪儿找啊？
0: 想找宝的话就哪人多往哪钻啊，
5: 这主意好，
0: 是吧？
5: 走
0: 走。西风农贸市场，哎呀，这市场挺干净啊。
5: 神仙神仙，那还有神仙？我发现这西峰是一个到处都是神仙的地方。
0: 对，可能外地朋友啊来西峰的话可能会懵，啥是神仙呢？我觉得咱俩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啥是神仙。西峰一个到处都是神仙的小城。哎，您别误会啊，这里可不是修仙圣地，而是享誉全国的坐禅之乡。每年春天，胖乎乎的青虫化身榨汁机，榨吃大嚼做树叶，积攒能量准备吐丝。作茧自缚以后，就是软嫩爆汁、青黄相间的神仙。月满时间说来不长，但足够填满修仙进度条。这时候黑黑的蚕蛹就等待着破茧成蝶的那一天。
5: 哎，我没见过这个在其他地方的菜市场。哎呀，
6: 够了！俺希望就这个就十来天就完事儿。
0: 啊，十来天就结束了。那这个季节想吃这个蛾子的话，就得吃这个早茬的。
6: 嗯，今天这蛾15，没有这
0: 家蛾。啊，现在蛾肥哈。
5: 这肚子看着是挺大的，这个真是太吓人了。太好吃了。
0: 漫山遍野的座树，叶厚枝浓，正是坐蚕的黄金食堂。而且坐树叶呀，不但蚕爱吃，梅花鹿爱吃，西风人也把它拿来一用。你就看这叶，我讲，西风这波也是我在其他地方没看过这么大。这是坐树叶、
5: 哎、啊，这真的很大。
0: 那个蚕吧，就是为了能让它这个一次性吃得更饱，让它发育更好、啊、所以说专门培养这种大的这种坐树叶。来、哎、先尝尝。好吃，
7: 好吃吧？
0: 好吃，好吃，好吃，完全是应该是新特别嫩的那种新下的芸豆那种清香味儿。
6: 对，
0: 这芸豆特别嫩，
5: 菠萝叶这个清香味儿就更重了。
0: 好吃，老板会做啊。你看那里啥？
5: 哎，这也是蚕丝。蚕丝。
0: 对，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蚕在西方的应用的地方太多了。这次来西峰，哥就承诺你啊、嗯，我亲自抽丝剥茧，给你做一床暖暖和和的蚕丝被。
5: 这么好？
0: 那你看，辽东的山林里，西峰人用坐树叶喂养的蚕，吐出了中国最坚韧的丝。这种比桑蚕丝更粗犷却更耐久的天然纤维，天生带着山野的基因，遇水不浮，久晒不脆。 老匠人说，真正的西风坐蚕丝被，20年不板结。抖一抖，仍如云雾蓬松。如今40多岁的杨师傅已经和坐蚕丝打了3个小时的交道，他刚刚向一位优雅的女士承诺，要亲手为她赶制一条柔软舒适的蚕丝被。但从他那无措的手法和近况后焦急的眼神中，我们读到的是无助和彷徨，额头滚落的汗水似乎诉说着：“哎呀妈呀，这玩意儿也太难了。”
1: 我感受一下。
3: 不是咋的，等不及了？我不说好我给你做吗？你
1: 轩儿哥，我在底下偷偷看了你那个状态啊、哦，我觉得只你是靠不上了。
3: 在西风啊，我觉得在这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整个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而且厂家直销
1: 开始带货。
7: 除了蚕丝被，在西方人的小黄车里啊，这蚕丝制品真是让人得了选择困难症。
3: 你及时是给我啥车？
1: 我全想要。
3: 你别全买了啊！但你想明白，咱来西方来干啥来了？
1: 寻找美食啊。
3: 对呀、
1: 啊，还得跟蚕有关。
3: 啊、对呀、啊，其实说吃蚕吧，就是来西方，咱得整点不一样的。我带你去品尝一下神仙的前世今生。
1: 轩哥，你现在是行啊，请我吃个蚕、嗯、然后给我领到了这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来了。
3: 你说这个坐蚕啊，为什么叫神仙？你看他生活这环境是不是像神仙一般、啊、
0: 西方人夸起自个儿家乡，三句离不开气儿。瞧见没，那块竖在高速口的负氧离子显示屏是递给过路游客的请柬。65%的森林覆盖率，每天诉说着来呀，来我这窝上3天，那是清肺透亮。
1: 所以像这个7月份左右，就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来避暑来、嗯、比室内至少要低个3-4度左右。
3: 就现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这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小房子啊，都已经是变成了这个民宿啊，这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这个员工的宿舍啊。这大院红砖墙红砖房，就你就在这里吃饭的时候心情多好。嗯，而且你看没事啊，你说朋友聚会啥，你看这不一帮人吗，来这儿是吧。哥们儿，咱这是穿这个蚕，完了吃烤串吃啊？
8: 对，烤串吃啊。
1: 哎哥，这个蚕都是蚕蛾，为啥得分两盘装呀？
8: 对，因为我们分公母的。你像这个公蛾，它肚子比较扁，它小、哦、体型比较小。然后咱这个是母蛾，它这个肚子就比较大，因为你看它这个母蛾里边它有籽的。哦。烤完之后，它这个口感有另一番感觉，
1: 不一样。
8: 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啊！
3: 好了，
1: 这是
3: 公的还是？这公的哈、啊，来，
8: 你按大小分就行。
3: 这啥的？
9: 这是母的
3: 。
8: 对，
1: 我这就是脆了，
9: 好的，
1: 酥脆。
3: 我咋感觉里边就像那种爆珠的感觉、啊？
8: 对，
3: 你咬，哎我。哎呦我，要咬一下就咯吱一声，咬一下就咯吱一声。
1: 哎呦，这个好像在嘴里放鞭炮一样。
0: 酥脆的弓，咯吱的馍，这真是本地人吃门道，外地人吃着是真奇妙啊。别急啊，旁边老饕们的桌上还藏着我俩不知道的四世同堂的香。
3: 看起来咱俩吃的是3道菜，但实际上它是1道菜啊，当地叫神仙的前世今生啊。你看这个就是神仙，你先尝尝味道。

0: 正常咱们吃茧蛹的对兔皮，
1: 嫩嫩皮对要兔脚，
0: 然后它神仙阶段就是不需要兔皮，吃起来更方便。
1: 因为本身那个座蚕嘛，它的这个蛋白含量特别高，油炸完之后本身油香再加上本身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香味，真的是从鼻孔就一直到我们那个前棱盖的。
2: 在西方，神仙的尽头是铁锅，大概说的就是炒神仙这道菜吧。蛹子滑进这六成热的油浪，高梅花灶猛火顶着锅气直窜，在翻着跟头的蛹褶皱刷的舒展时，油亮亮颤纹纹，正是神仙爆浆前最当口。关火上菜喽。
0: 其实我挺爱吃神仙这个阶段，因为我感觉神仙这个阶段是最嫩的时候，它在嘴里一嚼，里面那个里边的蛋白质就流出来了。
1: 来，接下来我们尝一下神仙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这个茧蛹。它这个做法叫虎皮茧蛹。你想，以前我们炒那个茧蛹的时候，它本身就整个的嘛，然后呢，茧蛹的皮还很厚，
0: 对，
1: 即便是有味儿，它可能味道呢只是附着于它的外表。但这种做法呢，你看它已经是裂开了，味道呢就可以入到它这个体内。
2: 三个蚕蛹等于一个鸡蛋，这一盘蚕蛹四舍五入约等于一只鸡。要想蚕蛹穿着虎皮，大厨必须腰放低，就看这前脚蹬后脚弓的姿势就知道不能少花力气。油锅里进进出出六七趟，炸到外皮酥裂翘边，里头还嫩得流油，油温得猛，手速得更猛，五秒出锅，颠勺带风，还得掌握恰到力度的轻拍。如此往复五六次的颠和拍，出锅时才能呈现那层金壳薄脆透亮，挂着一身焦香。
1: 其实这个虎皮茧蛹我是第一回吃啊，我觉得这个做法啊还挺有智慧的。
0: 正常咱吃那种干煸的或者水煮，我得吐皮儿，但我吃这个，我发现它其实已经把皮儿这有的部分炸掉了，
1: 对，
0: 就可以不吐皮了。
1: 其实它呢，就是介于那种清炒和干煸之间，是吧？既酥脆，然后还保留了原来的那种里边煎蛹的那个汁水的那个感觉。来尝尝啊，这个青虫。这按理说啊，这不是一个吃青虫的季节。一般来讲的话，在西方吃青虫就是每年的八九月份。把这个青虫抓过来，然后呢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给它冷冻保存，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
0: 而这个口感不错，我感觉这个跟青椒一起炒，它既把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香气给激发出来了，然后提升一下这个口感的层次味道，然后还没有抢的这个原本蛋白质这个香气。我觉得这个放的量啊和这个炒的这个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1: 你看刚才咱俩吃那个烤的那个蛾子，然后还有这个神仙茧蛹，还有这青虫，基本上啊这个他的一生咱俩是完整的。虽然说咱不是西方本地人，但吃这个蚕的话吃的还算清楚，
0: 感觉吃明白了，
1: 还算明白，一知半解。
3: 我也听明白了。
1: 你也听明白了。咱那个西蒙除了这好吃的还有啥好玩的没？
3: 那太多了啊！这不马上就过端午了吗？
1: 明年不端午节吗？
3: 对啊，明年端午节，它是仅次于春节，
4: 咱是演的
3: 第二大节日。今天晚上你们不在这住吗？
1: 啊，对啊，
3: 接一盆水啊，然后明天早晨就是它不有露水吗？就用这个水洗完脸之后，就到咱们西蒙那个北辰广场。你去看一圈你就知道西风有多热闹了。切记把裤腰带系好，你别把裤腰带裤子挤掉就行。
1: 真假的，我他妈不信呢。

0: 现在4:53。
1: 这是早晨是吗？
0: 对，
1: 不是下午啊。真没想到，你说端午当天这居然这么热闹。嗯，
0: 我感觉就是整个西丰县的人都好像聚集在这儿了。
1: 昨天兄弟确实是说的一点没毛病啊，让咱俩看好裤腰带，我觉得完全有必要，真是大鸡鸡

0: 轩哥，我发现这西风端午节习俗还挺特别的。那别的地方都是卖艾蒿的多，但你看这儿是卖鲜花的多。
1: 我看这个人都往山上走呢。
2: 你看人家南方这过端午，划龙舟啥的。嗯。虽然说咱也过端午，但是你说在沈阳，
1: 咱爬山
2: 也没爬过山呢。
3: 在西峰，每年有一种神秘的登高力量，叫端午来啦。
2: 你们是本地人吗？
4: 对。
2: 不是，到端午大家有爬山的这个习俗啊？
4: 对。
5: 从我记事儿上就有这个习俗，
6: 80以上的小的抱着刚会走的路的，这都有。就说听老人说吧，这个时候采不来的艾蒿。
7: 民俗，
1: 民俗，
7: 最早就3点就上山。

0: 奖品是啥呀？
1: 不知道。

0: 是你把人见识丢了。
1: 重在参与，
0: 重在参与，重在参与。
2: 孩子射箭，大人寻宝。端午节的热闹不看龙舟，看的是人潮。
3: 哎，小哥，
0: 直播了，
3: 你看看啊，
0: 嗯，走，回看看。
4: 直播间的伙伴们啊，咱们西风寻宝活动还在继续。看着没？我手里这边卡片，大家上山途中就可以找啊，找到之后就可以来到我身后的对讲处进行对讲。
1: 嗨，你好。哎哎
5: 哎，你好你好，
0: 你是主播吗？还是
5: 我在电视台啊？
0: 电视台，哎呦，我从哪儿啊？大家怎么称呼？啊，
5: 君瑶，叫我君瑶就行。
1: 西风端午都得爬山，你能给咱解释解释吗？
0: 这别地方我没见过。
1: 对，
5: 西风这满族人比较多嘛。满族人就是在这一天呢，登高上山取露水，拿露水洗脸。对，你俩洗脸
0: 吗？我洗了，
1: 洗了。
5: 明目啊，
0: 明目
5: 有明目这么一说啊。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的发展呢，登高啊，咱们会给理解成那什么呢？取这个步步高升的意思啊，
0: 对对对，
5: 生活蒸蒸日上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5: 哎，登登山，爬爬山，吸点新鲜空气，对身体也好。
0: 哎，那在吃的方面呢？
1: 我也是最关心。
5: 吃的呀？你俩吃没呢？
1: 没有。
0: 我俩这么老血，上哪吃啊？
5: 没吃，一会儿下山啊。下山之后，老多好吃的了。你俩下来找个地方等我啊！我这直播完去找你俩，晚上我安排你俩啊。都同行，没啥说的啊。Welcome to 东北。
6: 三笑天子好吃脆，不怪不怪啊！现在没信息，我要体会舌尖上的美味啊！
0: 这家全啊！你是老板吗？
6: 我不是老板。
0: 那你怎么对呀？怎么这么热情呢？
6: 这节日嘛，大伙得高兴开心点嘛。
0: 对对对对对，这什么样了？
6: 这就是豆面，
0: 豆面啊，豆面行，
6: 豆面
0: 行，
7: 快点行吗？
0: 别啊，付老了吗？
6: 当笑天子不见
1: 啊，让你看没事。哎，轩哥就先打呗，你在那个西塔也打过的。
0: 哪个是雪媚娘啊？
1: 轩哥，这都是

0: 时吃饱。
1: 这西方人呢、对端午的重视程度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所以呢，对钧窑哥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推荐给我的美食，哎，我真是充满了期待哦。
2: 哎，到了，二碗啊，是这家鹿香民窑，
0: 煎肉干果、音乐啤酒，都看看他家

0: 人气是咋样？哎呀，
1: 君要搁里边等着呢，都。
2: 这你真好照顾的。
3: 哎，我君啊，我讲，你绝对是识货啊！就你找的地方真行，
4: 这地方行吗？
3: 行。
0: 那为啥说咱这个煎肉店端午节也这么火呀？
5: 首先是咱们这个本地人比较爱吃这一口，还有很多在外地生活的西方人得回来呀，就想这一口呢。
4: 老妹儿，人家对这锅有兴趣啊？
3: 沈阳那煎锅都是平的，
0: 平的，
2: 铝盆
1: 啊，铝盆，
2: 铝盆的话它可能受热快是吧？
4: 对，受热快。我让你俩猜猜，这玩意儿搞什么的？
0: 肯定碳呗，就是这有口吗？从这底下放？
4: 在这有口。那你俩进屋的时候，你看着外面烧炭了吗？
0: 哎，
3: 应该是没有。
4: 这里面啊，不行，卷点方便筷，咱点着烧就行。
3: 真的？
0: 真的吗？
4: 逗你俩玩儿，开玩笑。这个是它的小原料
3: 啊，酒精块
4: 都见过吧，是吧？
3: 不是，这酒精块这么小能带动这么大锅？
4: 来吧，一会儿你看我的，
0: 看你操作，
4: 看我操作，
0: 期待一下。哎，
4: 服务员啊，上菜呀！
6: 听君瑶说，铝锅煎肉是他这代人从小就有的美食。小铝锅导热快，火候全靠酒精炭拿捏。西方人选择的煎肉食材是最受欢迎的牛上脑和牛肋条。牛上脑切薄条，肋条带点肥，下锅滋啦一响，成全一场铝锅与肉的共舞。肉是主角，锅是帮手，食客成了掌勺的大厨。
3: 我先蘸点这个小干料，
4: 对，小干料，小饲料。

0: 哎，这是像咱刚才分析的一样啊，真是很大程度上保留这个肉的鲜美的那个味道。而且该说不说，就像这手艺是真好。嗯，你看它这肉炒的就是恰到好处，熟了还特别嫩。
1: 那这情绪价值继续吧。
2: 我真的是上脑，这个肉是嫩嫩的，还能吃到那个肉的纹理感、肉的香味儿。我刚才又蘸的这个干料吃一点，料的味儿，总体呢还是偏咸口一点。
0: 然后再一个呢，它经过这么一煎制呢，它这个油脂呢就完全给它煎出去了。嗯，哇，真是非常的香。
3: 肉筋是西风煎肉的段位挑战，别处嫌它折磨人，遇上小铝锅便服了软儿，受热快，散热匀的锅底专治倔筋。
0: 我就发现这个西方人就特别会吃肉，是吧？他选择这个煎肉的这个各个部位呢，在这个煎锅里呢，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呈现。
3: 薄切，温火60秒，油脂沁亮筋皮儿，嚼劲儿还在，牙口尊严也还在。
0: 哇，这筋真好吃，一点都不硬，
2: 特别软，跟烤的其实效果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这个就是肉嫩中带着筋一点点那种脆软的感觉。
0: 而且刚才君瑶说特别形象啊，就是两个瘦肉里边夹了一个
2: 筋
0: 膜，哎，对，咬起来还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还特别好嚼碎，
2: 这个是真的真好嚼。你烤的时候我还有点质疑你来着。
1: 一会儿有一种方法呢，让它保持它的鲜嫩度，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盖被这个事儿。
3: 青菜往热锅上一铺，热气烘着肉汁往菜叶里钻，西方人管这叫给锅盖被。
2: 盖被，
4: 而且我觉得盖完之后这口味更好，
1: 是吧？
4: 对，这汁水更浓。
1: 你看看，这咱仅仅吃了上半篇，还有下半篇呢，
4: 还有下半篇呢。哎，
1: 三弟啊，
4: 三弟，
5: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三弟啊，
4: 三弟，
1: 你给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们店的老板其中之一啊。啊，
4: 其中之一。嗯，还有谁啊？
6: 还有我大哥和我师傅。
1: 我跟你说吧，这都是有故事的人。
6: 他俩说我太爷们儿了，忘了三弟。然后我说谁呀？是沙子吗？不对，张飞。我刚才没听他说吗？张飞化妆的，老板、服务员、演员、端盘子、刷碗、上菜，啥都干，都是音乐爱好者。
7: 超出
6: 想象了，有点
7: 超出点啊！我们的想法就是，只要不赔钱就行。
8: 他们都说我们三个非常佛系。
9: 只要我在在台上，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5: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正式开启咱的下半篇。哎呦我的！加水。
3: 黄色包装袋的滋啦一声，像启动时光机，这面、这汤、这味儿，能瞬间把我转回小学放学路上。铝锅里从独奏到交响，这时的锅里肉香、菜香、面香，撞了个满环，根本停不下来。
1: 就说吧，怎么样？
0: 行，
2: 好吃好吃，
0: 没毛病。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锅好几十，我这太智慧了。
2: 轩儿哥，你说咱俩寻宝寻的是啥？就是这个最珍贵的西方人的人情味儿。
0: 对了，对了，对了。哎呀，别害怕了，
1: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也是跟我这帮同学有时候交流，跟外地生活的同学。这我跟他们我还显摆呢，我总说这好山好水，等你们老了，你们不得回来呀？啊，
4: 对呀，没毛病啊，
1: 对不？我提前比他们享受20来年呢。哎呀，
4: 还得是你煎，
1: 我可老煎了，我跟你说。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美丽辽宁建设。5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因地制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5月1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落实省级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推动省政协定点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0: 入围东北超官方供应商体系的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今年以来，企业紧盯市场需求，投入新设备研发新产品，让本土特色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日前，在东北超第二批赞助商集中签约仪式上，辽宁正远食品正式成为东北超官方供应商。记者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全新投入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猪肉馅馄饨，现在呢，每天能生产8万斤，在去年那个同期呢，我们也就能生产到5到6万斤，增长在10%到15%之间。
4: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积极的准备这个展销产品，品牌策划、宣传，相关的工作。我们特别珍惜这种机会。
2: 随着消费市场不断迭代，包子、饺子等传统速冻食品越来越难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企业主动破局求变，紧盯消费新趋势，一季度接连推出15款新产品。
5: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呢，就是企业全新研发的速冻包子的新品。现在这个包装呢是360克，那原来的大包装呢会达到1020克。那这个规格轻量化之后呢，也贴合了当下人们少食减餐的一个饮食习惯。第二个呢是在馅料上做了升级，融入了麻、酸、辣等多重口感，也是符合了当下年轻人重口味和多元味蕾的一个需求。那这一次升级呢，也是速冻面点迎合市场潮流和贴近消费需求的一次全新升级。
2: 为了更好接住东北超带来的流量，

0: 业将对厂内九个车间逐一升级改造，提升产品品质，让辽宁味道香飘远方。
1: 这个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装修的车间，就是通过环境改造、硬件改造，这个卫生档次和标准都上升了一个台阶，品质是有一定的提升。
0: 本台报道。
2: 近日，辽宁省中小企业服务网成功入选工信部首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名单，该网站正在成为我省中小企业的贴心人。
0: 目前，辽宁省中小企业服务网已上线服务产品860项，服务企业超万家，访问量近50万次。尤其是平台通过政策导航仪推送政策服务1.5万余次，提供平台服务指导超2.6万次。
3: 就企业通过填写这个，就马上能匹配到他需要的政策。
4: 对，因为我们这里边有一样相当大数据的模型，这个企业政策呢和这个企业的政策库能够相对应上，那么所以就能自动的匹配到我们的企业上面。我们还可以配备一些政策的解读，如果呢把我们的企业呢和我们的微信连在一块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推送，政策呢能主动找到这个企业。
0: 除了政策推送，平台同时提供政策解读、人工咨询等服务，并且通过服务超市实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对接，以线上服务为牵引，线下的数字化诊断、网络安全、政策宣讲、供需对接也同步开展，解决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需求。
5: 聚焦企业的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四方面需求，通过线上线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质改数转沙龙、金融服务组团等产融产需对接等活动，破解企业发展痛点。下一步，我厅将继续以政府引导、央企运营的模式，优化服务网、创新服务方式，运用 AI 加等智能化手段，精准赋能企业，全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0: 本台报道。
2: 曾经闲置多年的葫芦岛市体育中心，在今年的民生实事工程中完成换新升级，承建单位精打细算严控支出，以最低成本攻克了改造难题，让沉寂许久的运动场地重焕活力，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有了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6: 葫芦岛市体育中心包括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三部分，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半闲置状态，设备损坏，年久失修，偌大的体育中心到处伤痕累累。
7: 这个跑道总的建筑面积超过8000平，按照这个单平方米的造价要达到680块。
8: 你原先我记得你跟我说接手的时候都不能用。
7: 我们接手的时候哈，这里头都是积水，坑洼不平，龟裂现象非常严重，有很多地方已经塌陷了。当时如果是把跑道全部铲除的情况下哈，整个工程造价也得接近900多万。
6: 资金压力是改造的最大难关。葫芦岛建交集团发动技术骨干集思广益，精打细算，最终采取面层去除、二次铺设的最优解决方案，让跑道焕然一新，并且成功通过国际田联的专业认证。解决了跑道难题，灯光、消防等设备更新问题再次难住了施工方。建交集团成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坚专班，开展一线办公，努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仅量化改造一项就压减预算85%，节省资金近1000万元。
9: 从设计啊、方案呢、探讨了好几番，最后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
8: 最后效果怎么样？
9: 效果反馈的非常好，现在的百姓啊非常满意，市民呢就拿这个也当成一个亮点了，没事上来打卡拍照。
6: 体育场改造的同时，周围道路也得到了全方位改造，管网老化等问题一并解决。
10: 然后晚上我们都过来，就是会散个步啊什么的，这样就是大家觉得都很漂亮啊，就利用起来了，就特别好，
11: 感觉很舒服。
12: 硬件、软件什么都好
11: 啊，都挺好的，这帮服务态度也都挺好的。
7: 在没有赛事的时候，结合着这个体育馆和体育场，把娱乐、运动、休闲、健身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房车营地这个项目，把旅游产业链拉长，我们准备把它打造成葫芦岛市文体旅商相融合的新地标。
6: 本台报道。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旅游景区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政策。今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启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环节，全面展现辽宁文旅魅力。
13: 各种展台上面展示了各式的特产呢、还有一些非遗啊，这些我逛了一圈感觉可有意思了。
14: 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发布了辽塔游路线，也推介了锦州的文化和旅游线路。同时呢，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相城区还签署了文旅合作协议，双方达成了游客互换、路线互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2: 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黄乙山，一场文艺汇演拉开了文旅盛会的序幕。辽阳市第5届骑游文化节在平湖楼广场热闹启动，
15: 来了很多外地的骑游，我们一起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欣赏了白塔区一路美景。
2: 盘锦市举行大洼区第2届骑士嘉年华，吸引了近千名机车骑手、骑行爱好者、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16: 将机车的骑行文化、湿地风光与文明旅游宣传有机结合，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与人文资源，推出更多特色线路与主题活动。
2: 抚顺市近日开通了高铁公交枢纽至萨尔虎风景区的旅游专线，让游客能轻松抵达山脚。本溪市怀仁、五女山、枫林谷、望天洞等多家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当天免门票或住宿打折等优惠政策。在惠民让利的同时，本溪市还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升级游玩体验。鞍山结合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和辽超两大赛事，面向广大球迷和黑吉猛游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铁岭市昌图县的旅游日活动现场，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小将们用精湛的球技为东北超加油打气。本台综合报道。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记者讲述了沈阳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师冯维的故事，他凭借巧手和匠心不断精进技艺，创新手法，迄今已为500多件古书画驱病延年，包括折痕严重的文征明醉翁亭记手卷、画心断裂的郑板桥墨笔竹石图等。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沈阳故宫博物院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2015年被列入辽宁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大连庄河市石城岛王家岛区域看到，约500只黑脸琵鹭正在这里栖息繁育。黑脸琵鹭是全球珍稀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每年3月中下旬，它们从粤东地北迁，抵达庄河市繁衍栖息。为保障黑脸琵鹭栖息安全，从3月开始，大连海警部门对其栖息海域实施重点管控，加密巡逻执法频次，运用光电监测等设备开展远程监控，最大限度避免惊扰鸟类。同时，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定期登岛巡查，实时掌握其栖息动态。首届东北超开赛在即，吸引了中新网记者的关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首届东北超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同步揭幕。辽吉黑蒙4省区8支城市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的赛季中展开34场较量。19.9元的票价，500强企业的集体投票，一张球票畅游东北的文旅联动。这场尚未开哨的赛事，为人们了解东北提供窗口。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在文学佳作中领略文化魅力，汲取精神滋养。
17: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从先民建造城市的动因入手，深入剖析了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及其各种形态，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的共生关系，既保留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实现通俗化表达，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视角。 前方高能天体物理学家的科学人文课，以高能天体物理为核心，用诗意的语言将硬核科学知识与人文哲思融合，系统介绍了现代宇宙学与基础物理的关键内容，并从人文视角阐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科学价值。闲的玩笑是刘震云的新作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杜太白从中学教师辗转成为红白事主持人、街头小贩的职业转换，展露出普罗大众在命运捉弄与荒诞遭遇中的无奈与坚韧。作者以冷幽默拆解荒诞，让人笑着读懂生活的重量。变戏法的外星人以小男孩童童的梦境为线索，讲述了他与会变戏法的外星人结伴冒险探索世界的故事。这部图画书以诗意文字呼应孩子的天真想象，用铅笔与水彩构建清透梦幻的画面，单页与跨页的穿插营造出富有节奏的阅读体验。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爹地，阿爸 ，father， 老头儿，给我出来！
1: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不浇花的吗？
0: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1: 还来个人？什么人？
0: 我男朋友。
2: 啊？你交男朋友了？
0: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
1: 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他巨蟹，我双鱼。
1: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0: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0: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1: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0: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0: 您自己拿去，
1: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0: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1: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呢，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0: 再来了。
1: 站住，你干嘛去？
0: 我开门啊。
1: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0: 不回。
1: 退下。
0: 诺。
1: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3: 哎呦拜拜，我都娘呀。
1: 哎呦，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3: 没有啊。哦，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
1: 这个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3: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外边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3: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3: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进水吧？
1: 没有，
0: 让您进。
1: 拜拜呀！您刺我干嘛呀？哎呦我去！拜拜呀！给您三十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二十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吃了！
0: 走，
1: 怎么还吃呀？
0: 滚！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0: 喂，
2: 啊，老乡好啊！
0: 哎，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2: 哎呦！
3: 还真来了啊，
1: 叔叔，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1: 哦，
0: 坐。
1: 您也坐。
0: 好。
1: 怎么坐在这里？
0: 接个地方接地气了，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1: 啊，
0: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三十敢给吗？
1: 三十？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二十。
1: 二十？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1: 十八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0: 停停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0: 来了，跑这儿。
1: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1: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1: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2: 骗我！您是狗。
1: 爸，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3: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
0: 走了你就别回来，
1: 爸，
0: 别叫爸。
3: 二十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3: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1: 爸，
2: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3: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本这么一答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面。

0: 吗？棉裤有，嗯，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1: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0: 嘛絮的，女婿，哎，
1: 啊，嗨，明白了，
0: 行，
1: 开门道喜，
0: 过年了，你别走了，哎，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买豆腐，
1: 我去和调尿，
0: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4: 刷羊肉。
5: 你在听吗？你在听吗？你在听吗？
6: 我在听呀，我在听呀，我在听呀。
5: 你知道爱是需要陪伴的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6: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5: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6: 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送？
5: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
6: 啊，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吧？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你放心吧，我盘她。
5: 什么？
6: 我陪她。狐狸儿吗？
7: 谁呀、啊？
6: 惊喜！哎呦，
7: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6: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哎。
7: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呀、啊？
6: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7: 小傻蛋，
6: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7: 来来来，坐坐，
6: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7: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6: 不，这咋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7: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6: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她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她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7: 都有些什么？
6: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7: 你说随谁呢？
6: 随她去吧。哎，
7: 我这闺女儿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6: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7: 我这闺女儿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6: 那就得取决于她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7: 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妈
6: 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对，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哟，
7: 这么听话呀？
6: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儿，他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7: 你说呢？
6: 那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7: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3: 啊，妈，哎，
7: 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7: 不是要出差吗？
3: 取消了，没告诉。

0: 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你开心吗？
1: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啊！
0: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你复旦呢？
2: 还清华呢？
0: 站起来。
2: 好嘞，
1: 坐下。
0: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2: 谁挡？
1: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0: 站起来。
1: 坐下去。
2: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excuse他们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儿行吗？
1: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0: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1: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0: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1: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2: 不，你降点速，你别别为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你，
0: 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2: 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0: 好好说话。
2: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0: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妈呀！
2: 投诉我？有啥呀？有我长磕碜投诉我啊？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
0: 哎呀，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2: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0: 就是这个。
2: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1: 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儿了，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我到厨房睡觉去。
2: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这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1: 我端菜去。
2: 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啊，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
0: 别说话，你说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2: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0: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2: 你娘俩碰瓷儿呢？
0: 谁碰瓷儿啊？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0: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2: 你到底想干啥呀？
0: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嗯，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嗯，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2: 别给我想那么用的，钱不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1: 哎，来。太好了！
0: 哎呀，妈，哎呀，
2: 这阿姨的体格没，这劲儿量挺大呀、啊！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1: 坐坐坐，
2: 哎，好。哎呀，阿姨呀、啊，哎，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0: 少说话，多吃饭。
2: 好。
1: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0: 哦，妈，他姓贾，叫。
2: 操。啊，
0: 贾水。
2: 这是冰。啊，
0: 贾水冰。
2: 还贾空军呢？贾冰。
1: 贾冰。这名字好听啊！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2: 他结婚，因为现在我在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哎，
0: 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好的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
2: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0: 继续努力，
2: 哎，好好演戏。
0: 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哦，
1: 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
2: 身体不行。
0: 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2: 不是，哎呀，你少爱留情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蒸米饭？
0: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啊。
2: 这是。小姐姐，
1: 哎，咱俩是假的。
2: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1: 不能说。
2: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1: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2: 实话有啥不能说？
1: 哎呀，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2: 她不是你们，她不，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
1: 哎，我跟你说明白吧。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2: 孤寡老人，
1: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2: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1: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哎呀，而且自打入院，他就把我认成他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他接回我家来过年。
2: 那问题来了，那你明年咋过呀？
1: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2: 咋，你明年想换个人啊？
1: 不行啊。
2: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嗯。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的戏走得这么熟，词儿对得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哎，
1: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
2: 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这。
1: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
0: 哦。饿了。
1: 妈、
0: 哎。饭好了，
2: 哎，好，哎，来，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0: 哎，有客人呢，谁呀、
2: 啊？这阿姨这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她对象，男朋友 ，boyfriend， yeah， 这英文还没忘。
0: 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贾水军。哦，
0: 当兵的。
2: 水兵。
0: 来坐，一块吃饭。
2: 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3: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

0: 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0: 嗯，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 就上不来气儿。

0: 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走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
1: 嗯，
0: 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

按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

0: 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守绝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绝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证啊，但是实证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证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它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
1: 啊，
0: 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啊，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
1: 嗯，
0: 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这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

0: 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

0: 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 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

0: 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In the vast universe, there exists a unique pale blue dot going through 4.6 billion years of vicissitude. It has nurtured countless miracles of lifeOn this blue planet goes an ancient tale, telling the astonishing survival wisdom and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a species with a history of 8 million years. It has adapted to geological shifts and climatic changes, thriving until now. It is a living fossil of all animals and one of the oldest creatures on this planet. It is giant panda, the treasure on the land of China.
4: 花花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跨过来。
3: 从这边跨过来。
2: 对。

0: 艺术毛病吗？来，
1: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来来，走走走，你先上去。
3: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4: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3: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
1: 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但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
3: 但是可以看，它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刚才走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3: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 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参赞，就是我一再试验，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 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过
1: 也还是快了，
0: 也快了，
1: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2: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反正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
0: 啥？
1: 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1: 天天在那守着
0: 看着，
2: 加油。

0: 今天就是参产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2: Thank you.

0: 现在有一些临产前的一些表现，就会表现烦躁，然后焦虑不安，
1: 转圈圈。
0: 对。
1: 它会有这个往前使劲的这个感觉是吧？
0: 使劲就叫乳蛰。
1: 啊，那和人类的这个宫缩会不会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也在疼痛，也在往前使劲呢。
0: 对对。

哎。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1: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3: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2: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2: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2: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小心一点啊。
0: 那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哦，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7: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2: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2: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啊。
3: 那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1: 对对对，
2: 再加把劲儿，
3: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3: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
2: 这是雾。
3: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频。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随着这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频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1: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1: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寻父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这儿就有树洞啊。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0: 好，
1: 好，
2: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4: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1: 对，是树洞。
3: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4: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
1: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0: 100多年的树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4: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1: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4: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1: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1: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4: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2: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4: 已经空了。
2: 对，空了，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4: 对，
2: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4: 全朽掉了。
0: 哎，露露，快下来，欢迎柯叔。
4: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0: 快来快来，
4: 我看看我看看。
1: 来，我看看树洞。哦，
5: 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1: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4: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
5: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4: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5: 对对对，
4: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2: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4: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0: 大概要多长时间？
5: 要半岁左右。
0: 我觉得它不仅是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2: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0: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2: 是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4: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0: 好，好，好。
4: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6: 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好一个爱的家园。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7: 我们干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新生代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来传承，我们这一代继续干这个工作。对我干的这个事业，我也不后悔。
1: On this day, new mom Tan Tan is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morning. She will go through a challenge faced by every mother of twins, which is cub swapping.To ensure both cubs receive adequate maternal love and care, keepers need to swap twins every 5 days before they are 1 month old.
7: 13天，今天是13天了。彩彩。
1: With only 10 days of parenting experience, Tan Tan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strong maternal instincts. She pricked up her ears,being alert to every sound around her, and always held the cub tightly in her arms. As the person that Tan Tan trusts the most after giving birth, keeper Liu Yuhan found it challenging to safely remove the cub from her embrace.
7: Tan Tan.
1: Many Liu Yuhan had a clear goal in mind. However, the clever Tauntaun engaged in a battle of wits and courage against its many ov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p. Behind this kind of defensive pose is the unfailing love of a new mother, Tauntaun, for her child. Seeing this, the Maddie had to leave reluctantly. After this brief battle, Tauntaun picked at the departing figure with a mixture of affection. Or perhaps triumph and relief flickering in her eyes.
8: 学了种铜皮出来，又害怕自己已经死大了，然后就把幼崽抓伤了。

0: 他用醋菜嘛，本来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嘛，他夹的你从夹出来下来也不好了。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他晓得你要去。一切就想不要。
0: 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给你放出来就，但是就是要快准。

0: 噗噗啊！
1: 哎呀，哎，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
2: 哎
1: 哎，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3: 儿子，跟你爸说，
2: 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
1: 真的？哎
2: 呀，儿子，
1: 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3: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
2: 爸，你是不是抽烟了？
1: 别瞎说，明明。
3: 对，
1: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3: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1: 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哎呦，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3: 说吧，抽几根？
1: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3: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1: 我没喝酒。
3: 这是测烟的。
1: 啊？
3: 吹吧。
1: 这准吗？
3: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烤烟型，点八的吹不成点五的。

0: 笑了，这行行行，我又没抽。
1: 我让你吹。
0: 我这是习惯了，你别嚷嚷我，你我紧张。
1: 今天是我好日子。
0: 我就怕你这个。
1: 抽了。
0: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1: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0: 哦，啊，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是这下好
1: 了。抽了，
0: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1: 急了，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1: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1: 去不去？
0: 我不。
1: 去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是我不
1: 去，不去是吧？
0: 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
1: 谁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0: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
1: 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1: 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0: 是啊，这是画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1: 还编呢？啊！
0: 哎呦，
1: 我都看见了。
0: 不是那个，
1: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0: 不是那个，
1: 编，接着编，说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1: 科长的？
0: 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2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2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1: 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
0: 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1: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0: 你这不
1: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0: 谁藏了？我没藏。
1: 那你藏那干什么？
0: 我不是藏，
1: 就是藏。
0: 我没藏。
1: 那干什么？
0: 我是
1: 编，接着编。
0: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啊，我怎么跪下了？
1: 你上供了吗？哎，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那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戒了一个礼拜，第7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
0: 婷婷，这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1: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1天3包到1天1包，再从3根到1天1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0: 是从3包到1根就3天。
1: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
0: 不不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1: 改摇号。
0: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了。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3年我也摇不到。
1: 那就3年别抽啊。
0: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1: 听你的。
0: 哎，你这会儿怎么听我的了？
1: 因为你撒谎。
0: 我没撒谎。
1: 谁证明？
0: 那就我科长。
1: 你还编？
0: 啊对，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
1: 着。我等着。
0: 哎呀，我正找你呢，
2: 我也找你呢。
0: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呀，你嫂子给拾。

0: 知道了。
1: 不是，不，为什么呀？
0: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掇我。你说85公斤，你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1: 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到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0: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啊，
2: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0: 不抽。
2: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1: 是是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2: 坐，科长。
0: 你刚才
1: 是
0: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1: 杨科长，说反了，反了！
0: 反了！我重说，我从家里拿了两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1: 我这有区别吗？
0: 这怎么没区别啊？
1: 这是我家，我家。
0: 不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
2: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2: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1: 大伙儿信吗？
3: 信。
1: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吗？
2: 你还狡辩！
1: 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
2: 你太可怕了！你这撒谎脸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1: 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毕业了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4: 你干什么去啊？
2: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4: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1: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4: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4: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2: 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4: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

0: 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
0: 来。
1: 爸，那我们还用出去站着吗？
0: 要去。
2: 你行了行了，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0: 下刀子也得去。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都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
3: 这个包，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时候去，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
4: 都是你的错。
3: 对，我错了。
4: 是你惹的祸。
3: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2: 干啥呢？
3: 这个我承认错误
2: 了。你说啥？
3: 没事了。
2: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3: 一化妆包。呀，
4: 送来的。
3: 不是。
4: 表现不错呀。咋的？二手的？
3: 我说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4: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3: 对对对。
4: 那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3: 她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谈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呢。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
4: 停，时间到，听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3: 完了。
4: 不咋的，再来一遍。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4: 你给我站住，
3: 大气。
4: 钱顺风，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3: 咋的？啊，
4: 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
3: 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4: 咋的呢？
3: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啊，现在我到公司，她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
4: 哎，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吗？
3: 正常啊。
4: 他凭啥哼的你啊？咋的又好啊？
3: 哼的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4: 让他哼的
3: 谈砸了四笔。
4: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嗯，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3: 是你啊。
4: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哼的你。
3: 真打呀？
4: 打。
3: 小花啊，
4: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3: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5: 钱总，我来了。
3: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啊！哎
5: 呀，你往哪儿躲呀？
3: 躲躲沙发后。
5: 你躲这儿啊？
3: 好好。
5: 钱总，你有病吧？啊！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哎呀，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3: 不是小花来
5: 了，啊，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哎呀呀！
3: 那个进来吧。哎呀， 小花，我就怕他。
2: 哎，先等，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3: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2: 先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要是上回那个，你就解释不清了。
4: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6: 伞，一把雨伞，
3: 是不是小花？
2: 钱总，你说啥是啥？
4: 伞，你得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3: 不是，不是那个。
2: 钱总，哎，这位是？
3: 哦，你没见过是吧？
2: 没见过。哦，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2: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4: 钱瑞芬，你给我滚过来！来，哎，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6: 你的，咱俩的照片。
2: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3: 你看
2: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0: 你放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1: 对呀，结婚照嘛。哈，
0: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2: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
1: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0: 你总撵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
1: 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你看看，
0: 还坐下聊。
2: 好嘞，嫂子，
0: 不是，哎，
1: 嫂，哎呀，嗯，这玩意儿忽悠一下。
0: 嫂子，你多少斤呢？
1: 哎，
0: 这能问吗？啊，不问了行不行？
1: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
0: 嫂子，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你说吧，
0: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3到5。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
1: 不行，
0: 哎，你就懒的， 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 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快接电话吧你！
0: 我没有，咱就老那棉裤腰子。
1: 不是，就是这么个人儿。
0: 喂，谁呀？
1: 不
0: 是我一会儿啊，
1: 赵总，赵总，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 哎哎哎哎，给谁打电话呢？
0: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0: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
1: 哎呀妈呀！
3: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0: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哎，哎，你看就这么个人。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0: 咋的？
3: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计，他是个老板是不是？
0: 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1: 那不行，老板咋的？
0: 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他？
3: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
0: 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管我叫啥吗？
3: 叫啥呀？二驴子。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驴儿。
0: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3: 你看看，你长得都是一个驴。
0: 槽子里的事儿，你说说，对了，快点的，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那有一件事儿我就直言不讳了。你说吧，我该。哎呀，行，行，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3: 让我憋一会儿。
1: 憋一会儿，憋一会儿啊！来，来，
0: 哎呀，钱，这不是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
1: 哎呀，对嘛？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这样的，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我们家钱瑞芳啊，
1: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
0: 钱总，
1: 啊，
0: 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一天不行，还时尚呢。
0: 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的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
1: 哎呀，你算老几呀？啊，
0: 我觉得穿挺好看的。
1: 嫂子，
0: 多好看呀！
1: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
0: 哎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嫂子，哎，别搭了啊，
3: 脱了吧。我的。哈哈，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我害怕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
1: 哎呦！
4: 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1: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4笔生意啊？

0: 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1: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0: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1: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0: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1: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0: 小摊卖小摊卖卖他都没卖不出去强吗？
1: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哎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0: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1: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0: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1: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0: 我是啥？
1: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0: 我打工的了。我哎呀，
2: 行了行了，
1: 还有个你
2: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0: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0: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1: 钱总，
0: 咋的？
1: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0: 对。
1: 赵总，
0: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1: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2: 哎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1: 喂赵总，
2: 着急，你
0: 等一会儿。别给我砸了不行吗？
1: 什么？好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0: 什么情况？
1: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0: 哎哎，花花花花花花
2: 花花什么花啊？钱总花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0: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2: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0: 没有啊。
2: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撵他去。
2: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
1: 钱总，你干啥？
0: 我要留住人才。
1: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0: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1: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1: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1: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0: 那我回避一下。哎，
1: 钱总、啊、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1: 嫂子，我怀孕了。哎呀。

0: 上。
1: 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2: 跟他有关系。
1: 咋的？
2: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嗯，这三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1: 是
2: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1: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2: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
1: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啊、这算事儿吗？钱瑞发，哎，这算事儿吗？
3: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1: 就是
2: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3: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啊、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的老板？
2: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3: 考虑考虑。
1: 太好了。哎
3: 呀，行了，
1: 刘哥，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3: 做饭。
1: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2: 妈呀！谢谢嫂子。
1: 谢啥？
3: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2: 谢谢钱总。
3: 等着。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哦。
5: 到冬奥到啊、哦、你吓我一跳。
4: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5: 朗诵，没见我朗诵吗？我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啊。
4: 自己写的词儿啊，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5: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4: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那意思改朗诵，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九五的。
5: 加九二的行不行？
4: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得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5: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哎，
4: 对了，
5: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4: 你怎么喊？
5: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6: 看冬奥，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5: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4: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5: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4: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七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5: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4: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5: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哎，
4: 分门别类，
5: 咱们给他定制。
4: 好啊，
5: 是不是？哎，
4: 这样，嗯，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5: 您出，您出，
4: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5: 自由式滑雪，
4: 对，
5: 这个好。嗯，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哎，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哎，这么出溜着滑。
4: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

0: 腾空，然后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1: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0: 哎，多新鲜呢！
1: 是吧？您就来拿那个，
0: 哪个？
1: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0: 叫小贩。

0: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1: 那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就是滑雪场。
1: 哦，这是滑雪场。
0: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能上去。
1: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0: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
0: 感觉啊，一到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在跳台往下。
1: 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掐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啊！
0: 我再来一个，
1: 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0: 是不是？
1: 哎呀，再来一个，
0: 再来
1: 一项，滑冰，
0: 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1: 滑？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0: 对，花样滑冰，
1: 对，
0: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他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1: 出溜滑。
0: 对，
1: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0: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1: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0: 哦，冰面上的舞蹈，
1: 咱们加油，再翻。
0: 那不行
1: 啊，
0: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1: 那好像得怨我，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个方式可以。
1: 哎呦，你看看，
0: 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0: 我刚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1: 不是，
0: 什么都不用说，

0: 说。滚下去！
1: 哎哎，嘛呀？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界，
1: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0: 对对，
1: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0: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1: 你再换一换换。
0: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1: 趣味性，
0: 冰壶，
1: 冰壶好啊。
0: 嗯，
1: 冰壶这个。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0: 这话怎么解释？
1: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0: 啊，
1: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0: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1: 哦，
0: 哎，
1: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0: 嗨，你买它干嘛呀？
1: 对，冰壶。
0: 嗯，
1: 你想一下冰壶啊。
0: 嗯，
1: 冰壶。
0: 嗯，
1: 呼，
0: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1: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听词儿。
0: 嗯，
1: 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把你的壶换一换。
0: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1: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0: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1: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
0: 嗯，
1: 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0: 怎么怨我呀？
1: 这回我自己挑。
0: 嗯，
1: 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0: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1: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
0: 嗯，
1: 所有项目里面就属它最激烈。
0: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1: 冰面百米短跑。
0: 哎呦，
1: 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0: 哎呦，脱了吧，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造速滑。
1: 对，就这个。
0: 啊，
1: 咱俩配合一下。
0: 咱俩怎么配合？
1: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0: 我就跟着你。
1: 对，
0: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1: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
0: 啊，
1: 指定能行。
0: 什么？
1: 指定能行。
0: 你别指我脸
1: 啊！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又有音乐。

0: 一起来鼓掌。
1: 哎、啊，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帮不帮？
1: 帮！
0: 怎么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1: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叫做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0: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

0: 啥玩意儿了？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2: 啊，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
2: 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
2: 哎呦我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0: 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说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3: 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是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吧？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也有点花。
0: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3: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啊，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绝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3: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0: 我就过来看你，
3: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给我放瓶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0: 是这样，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儿
3: 等会儿
0: 帮我。
3: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0: 咋的？
3: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0: 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3: 知道了
0: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3: 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0: 那是啥呀？
3: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呦我的妈，
0: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

0: 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1: 不是，这啥意思？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0: 你摆直了。
1: 哎，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1: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1: 完美。
0: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1: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1: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1: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1: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1: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
1: 行。
0: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燥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燥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1: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1: 咋给咋给？着什么急呀？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0: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1: 还有第四项，
0: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1: 晴天霹雳大惊喜？
0: 对。
1: 怎么个大法？
0: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它，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1: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0: 又咋的了？
1: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0: 不是，哎，小脸，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1: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

0: 小四啊，
1: 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
2: 那看着真灵啊，
3: 那家上一边去是吧？
1: 干啥？
3: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1: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啊！这绝对不行啊！
3: 脸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1: 你到底怎么难啊？
3: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1: 就是把你删了呗。
3: 是吧？
1: 是的。
3: 所以我才在这儿堵他下班嘛。
1: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有点我得合计。
3: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
4: 去搞活动啊！
1: 来了，上！
3: 下班了啊！
5: 啊？怎么的？在这专门等我呢？啊，
3: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5: 那你说呗。
3: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5: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1: 是不是贼暖和？
5: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3: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1: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3: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1: 音乐啊，
3: 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呀，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哦，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华，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咔，你看。
2: 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2: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0: 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爱谁爱谁？
2: 大胆！
0: 不要爱大米，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啊！
2: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0: 喂，
2: 不是，我就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0: 张绳。
1: 不是，他呀，小四儿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0: 我不想看。
1: 不想看啊？
0: 你要干啥？
1: 来。
0: 干啥？
1: 那就对了。
0: 你要干啥？
1: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0: 不是，你要干啥？
1: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1: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不让放烟花吗？
1: 听着啊。
0: 呛着了。
1: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想啊，可能是个蔫儿炮。
0: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2: 啥意思啊？嗨，
1: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2: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1: 没毛病。
2: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李还是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1: 哪个？
2: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1: 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2: 吗？那你告诉告诉我，你是啥？
1: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好，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1: 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0: 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啊。
2: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

0: 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0: 对，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0: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0: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0: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5: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有我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船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里好像有这种妖气。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1: 你这有多少套？
0: 有两套，
1: 我全要了。
0: 好。
1: 多少钱？
0: 400。
1: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0: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1: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2: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3: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4: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1: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5: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1: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0: 都下去了吗？
1: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0: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青青两岸一样。青青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1: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0: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庆，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0: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3: 人呢？啊？
4: 杨队，你来了。
3: 知不知道要开会？
4: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3: 都几点钟了？
4: 哎，开会了！
3: 干什么嘛？
4: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3: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4: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3: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5: 这是不要命了。
3: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5: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3: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0: 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给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拍一下吧。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 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知道。
1: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哎，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
1: 是。
0: 好，谢谢啊。

0: 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你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2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2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7天。
0: 7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2点多。
0: 2点多？好嘛，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2: 走。
1: 哎，这随便
2: 随便。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庄翔，你看那边没有啊？有监控。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2: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3: 哎，好。
0: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1: 谢谢。
2: 没有没有，
1: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4: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西城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5: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我这儿。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老实点，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准也找到了。走
3: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电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

0: 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
3: 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
0: 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吗？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2: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3: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听。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管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钱，
5: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抓过鱼没有？
5: 抓，我天天抓。但是那个抢钱跟抓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抓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抓人呢？
6: 能抓鱼就能抓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5: 干，三叔，我干。去哪里搞炸药啊？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车有没有？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
0: 有点贵啊，230一套。
2: 高领导，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2: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2: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2: 要最好的，最贵的，高领导。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在这里组装。

0: 说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

0: 本来想炸完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趴着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吧，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0: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1: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新疆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0: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2: 再来，
1: 再来，
0: 啊，会来的。
2: 好，
0: 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啊，好嘞，
0: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2: 好。

0: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五十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1: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改讲的都讲了，秦将两岸我提了。
0: 秦将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事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五十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1: 不讲不行嘛。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0: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0: 哎呀，好多了。
2: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0: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2: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0: 谢谢吴老师。
2: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你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哎，
6: 球队，
7: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被面都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
2: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对对对，
0: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2: 哎呀，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

0: 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0: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2: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0: 我们交流一下。
3: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妹妹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妹妹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妹妹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0: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4: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0: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5: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0: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丹的反应。
5: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0: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6: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7: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妹妹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6: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7: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是不是他车？

0: 李连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马队长，我见过。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
2: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接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3: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2: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哎呀，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
2: 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
3: 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3: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
2: 确实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4: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
2: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 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5: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喝点水。
2: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架子都架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好。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
3: 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0: 棉服？
6: 不知道。
0: 报纸？
6: 不知道。
0: 皮箱？
6: 不知道。
0: 床垫？
6: 不知道。
0: 编织袋？
6: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纸箱？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1: 来做第二组测试，继续吧。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我不知道。在培兴吗？不知道。在外地？我不知道。在农村？不知道。 在山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
0: 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3: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
5: 记住
4: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不客气，继续说。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 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好好的家，说毁就毁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 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沾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

0: 哎呦！啊！哎呀！哎呀！
1: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力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还有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这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3: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2: 嗯，
4: 就是啊。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

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0: 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阿阳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1: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0: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4: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5: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兴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0: 哎，杨兄，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的，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2: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3: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啊、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1: 秦总，
2: 哎，老秦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2: 当然记得。哎，
1: 好好，
3: 国忠，国忠，
2: 好好好，
1: 这边坐，
3: 这边坐，哎，这边。
1: 来，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2: 啊啊，
0: 坐，郭叔，
1: 坐吧。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2: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4: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5: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2: 好，
1: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3: 辛苦，
1: 辛苦，
3: 来，辛苦，
1: 碰一下，碰一下。
6: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糯米盖。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1: 好，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1: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齐总，吃菜。
0: 哎，
5: 杨队，
0: 坐坐。
5: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7: 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0: 什么时候回来呢？
4: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7: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一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粮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

0: 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1: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3: 来，坐过来。
1: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4: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呢，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5: 哟，你好。
2: 哎，老齐，
5: 干什么去？
2: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5: 明天你闲不闲？
2: 明天闲的呢。
5: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2: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5: 好，
2: 好，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6: 我报的。
2: 人呢？
6: 在里边。
2: 在哪儿啊？
6: 在那边的楼梯口。
2: 在哪儿？快点！
6: 楼梯口。
2: 这里啊！
6: 哎，这儿，楼梯间。
2: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乔院长。
7: 哦，小金来了。
2: 啊，
7: 来来来，坐坐坐。
2: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7: 哎呀，听说了。
2: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7: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2: 啊，
7: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2: 哎，没事没事，
7: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7: 啊，好，
2: 我走了走了。
7: 哎，
2: 啊，
7: 我送你。
2: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8: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2: 喂，哪位？

0: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时。
0: 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1: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1: 是吗？是我报的案。
2: 军哥，
1: 你们
2: 那边是什么？
3: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1: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3: 快，快，快，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4: 住在行长家吧？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
7: 好像是五楼的。
6: 住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9: 我要进去，
2: 哎，
9: 让我进去，
2: 哎，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9: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啊？
9: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9: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0: 好了，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

0: 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朱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嗯，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

0: 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2: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1: 我的意思呢，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1: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0: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1: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0: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1: 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0: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1: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北京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0: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
1: 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2: 这个位置，
1: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3: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 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0: 你们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1: 捡了，捡了，都捡了。
0: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
3: 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2: 都有啊，
4: 都是对，都试过的，都试过的。
2: 没有进展是吧？
3: 对。
2: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这个房间？
3: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
2: 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哎，这个窗帘。
1: 怎么弄成这样了？
5: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啊，
1: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你好，你好，
1: 我姓蒋，蒋继忠。
5: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1: 秦总。
6: 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案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5: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 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 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 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

0: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1: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2: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1: 坐会儿吧。
2: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1: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万人的守候，真的秦总。嗯，
2: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嗯，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1: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2: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嗯，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嗯，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2: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嗯，
1: 秦总，您是认真的？
2: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2: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嗯，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2: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嗯，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2: 阿郭，嗯，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嗯，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嗯，对不对？
1: 对，
2: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嗯，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着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受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秦川，
2: 啊，
5: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6: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秦川，加油。
7: 哎呦，师母。
8: 秦川。
7: 吴老师啊，来了，来了。
9: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7: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
9: 嗯，
7: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
9: 嗯，
7: 您别怪罪我就行。
9: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

0: 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1: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0: 嗯，
1: 哟，谢谢师母啊。
0: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1: 哦，
0: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1: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0: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0: 连，
1: 你
0: 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0: 他们得把我给压趴了。
1: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2: 哎，
1: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2: 好嘞。
0: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
3: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4: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1: 对，没有人要下呀。
5: 没有，
1: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1: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6: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7: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6: 哦，就是呀。
8: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9: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1: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跟你爸。
3: 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1: 今天呢，大家
3: 全部都。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1: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6: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2: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1: 说，嗯，
6: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2: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13: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

0: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1: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新疆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跟你说说。
0: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2: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0: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2: 哎，明海，明海，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0: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3: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3: 时间仓促，来不及。哎，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2: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 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啊？

0: 取钱呢？
1: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1: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2: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3: 好。挺好啊。今天那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4: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5: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4: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5: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4: 我感觉像。
5: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4: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5: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4: 你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5: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4: 什么意思？
5: 几点？
4: 没人呢。
5: 谁呀？
4: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5: 出来了。
4: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说的？
5: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4: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2: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5: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4: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

0: 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啊，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1: 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2: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1: 嗯，
3: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1: 嗯，
3: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1: 好，
3: 嗯
2: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3: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2: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3: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4: 爸。
5: 啊。
4: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5: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4: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5: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4: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新疆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5: 越是这种案子，
4: 嗯，
5: 越锻炼人啊。
4: 嗯。
5: 你这次来新疆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4: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6: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4: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5: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吉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

0: 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
3: 哎，杨队
2: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嗯嗯，谢谢。
2: 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十五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死者哈，
1: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

0: 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1: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2: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2: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2: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2: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
0: 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3: 很方便啊。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3: 对，是吧？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4: 4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5: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6: 你急啥嘛？
5: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接了？
6: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5: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5: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6: 知道
5: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声。
3: 不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

0: 没办法。
1: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0: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您给我讲讲。
0: 您是？
2: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0: 杨队，那是谁啊？
3: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4: 喂，
0: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0: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0: 啊。
1: 那谁啊，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0: 嗯，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0: 嗯，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0: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0: 叫我小苏就行。
1: 林队，接下来弄个什么箱子？
5: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6: 做 DNA 排查吧。
7: DNA 排查，
8: 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5: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6: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5: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6: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0: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5: 嗯。
0: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5: 可以。
0: 哎，曹队。
8: 好的，小队来坐这
0: 儿。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0: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1: 做 DNA 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请示一下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多月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

0: 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进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4: DNA，
5: 啊，
4: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0: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5: 4年了，
4: 是我们
5: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洗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4: 时间越久，
0: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6: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4: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4: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5: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这好事儿，
4: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0: 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4: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5: 真是
4: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0: 还真是啊，真是啊。
4: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5: 你找啥呢？
4: 信息会在人类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4: 一代又一代，
0: 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7: 喂，
8: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8: 陶维志。
7: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8: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7: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8: 哦，是啊，
1: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啊，我让他跟你说。
8: 嗯，好啊。
2: 谁啊？

0: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1: 王然？
0: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1: 好。
2: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3: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2: 什么？什么曹操？
3: 没事，曹专家好。
4: 啊，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3: 是啊，是啊。啊，
4: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
3: 正好在于和呢。
2: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3: 好啊。
2: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3: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5: 批准了。
3: 好，好，买票吧。
6: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3: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5: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7: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6: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3: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6: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3: 你把那个。嗯，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6: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3: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6: 那就好。
3: 我的笔呢？
6: 这儿有笔。
3: 哦，讲讲。
6: 哎，

0: 来，出来了。出来了，陶队长队长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DNA有关联，
1: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这阿娇破了。
2: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不，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0: 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喂，王然，哎，你说。
1: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2: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3: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4: 还得去裴兴？
3: 嗯。
2: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

0: 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 啥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 太好了，
1: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3: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2: 好。
1: 行，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4: 对
1: 吧？
2: 哎，接下来干啥？
4: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5: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0: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3: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6: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5: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4: 啊，
5: 让他也去东陵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0: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1: 你好，
2: 你
1: 好，
2: 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江山，
0: 哎，你好，江山。
1: 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来，来了。
4: 哎，钟局，
5: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4: 哎，你好，
2: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5: 秦总，周处长，
0: 领导好。
2: 哎，程树峰，
6: 雷主任好。
0: 好。
4: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来来来，
4: 好，
2: 请请请。
7: 咋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9: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0: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是怎么回事？
5: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0: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1: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10: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5: 哎，是的。
10: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5: 哎，小程
6: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0: 5个？
6: 嗯，
10: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6: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0: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6: 是。
11: 秦总，这儿
10: 5瓶子吗？
11: 对，
10: 5个。

0: 四哥，
1: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2: 哦，确认。
1: 对，
2: 拿四个瓶子。
1: 对，
2: 现场五个。
1: 嗯。
2: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3: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2: 嗯。那个小苏，
4: 嗯，
2: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4: 嗯。
2: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5: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6: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5: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7: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
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8: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耶。
0: 嗯。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
1: 嗯。
0: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嘛，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

0: 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1: 是，钱总，我们六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1: 哎，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2: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您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小张啊，
8: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8: 临门一脚了。
7: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8: 河边山坡
7: 啊，
8: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哎，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9: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7: 不爱用。
9: 你吃饱了吗？
7: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9: 啊，我们饱了。为什么我们饱了？
7: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9: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7: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

0: 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使令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1: 这些使令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3: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

0: 就稳不扎实。
1: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4: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
3: 陶队，吃点东西。
5: 陶队，
4: 哎，
5: 陶队，
4: 看看结果。
5: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5: 陶队
2: 啊，
5: 陶队，
2: 说
5: 现在是这个样子
2: 啊，
5: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3: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5: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啥意思？
3: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4: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6: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4: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4: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7: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6: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7: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7: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6: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7: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7: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我能想？
1: 哎，你听我讲啊，
2: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1: 你说从这个书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2: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1: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
0: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1: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就是说啊，
1: 你说
0: 原来主任，
1: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1: 对，
0: 外边的4500公里算什么？
1: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对，
1: 它
3: 方法
1: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啊，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1: 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1: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0: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1: 都知道，知道，
0: 三个妈妈都疯了，
1: 咋能？
0: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1: 是是。
0: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1: 理解，
0: 没别的法子了，哎，什么也别说了。
1: 哎，老陶，你别急，
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 不会停，
0: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1: 哎呀，不用，啊，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
1: 一定帮你。
0: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1: 一定帮你，老陶，
0: 钱给我便宜点。
1: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0: 哎呀，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哎
2: 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

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屁眼

0: 啰嗦啰嗦，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四爷在吗？四爷爷，大姐啊，忙着了哈。
1: 爸，找你的。四爷爷，看你来了啊！来来来来，鸽子，鸽子，鸽子。 给孩子盛，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四爷爷，
0: 晒太阳了哈。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2: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1: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
0: 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哎呀，你猜的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哎呀。
1: 还有这事儿呢，真是啊！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你到底想问啥事儿？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
3: 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笑>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
1: 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3: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就是我们这两支了。有那个过继的没？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3: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3: 那对对，
1: 那就是咱东陵县旁边的吧。
3: 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舒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我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 他因为在舒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叫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

0: 山地玩，您知道吗？
1: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拿来，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什么？
2: 对，
3: 快点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来来，
3: 众美人计了是

0: 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啊、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嗯，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也是看不出东

0: 你看我这是东北，春晚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1: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声狼藉的，代表村里的，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成啊！你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0: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1: 我揍我啥呀？
0: 别老瞎说话！
1: 你不，
0: 我就当
1: 你这种事就我当，
0: 我就当，
1: 我当。
2: 行了，
1: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能
2: 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1: 哎，这个想法好，这个、我赞成。
0: 我感觉不妥。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1: 你早点说呀你。
2: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0: 嗯，对词儿，对词儿，
1: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
0: 哎呀，你大动手啊！
3: 哎呀，
2: 都说
3: 是大节目。
4: 想上时间，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1: 想上暑假，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5: 来吧，
4: 行，二三四五六七八。
6: 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尚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7: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4: 来，
7: 来吧，来。
4: 小妹妹送情郎，送
8: 我跟家愁呢，咋好意思拉手？
6: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7: 那行
2: 啊，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7: 走，好好练啊，爹。
8: 这孩子懂事儿。
4: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0: 干啥呢？
1: 排练呢？
0: 还干啥呢？谁让你知道的？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不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1: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
2: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坤哥，你看你还是你。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
2: 哎，
0: 来来，你过来，过来，
2: 过来，过来，
0: 你什么人呢？你是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1: 谢广坤
0: 呐，啊，
1: 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2: 啊、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呀！
3: 我你干啥呀？
0: 不是七哥
3: 啊？
0: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啊、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老婆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1: 你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3: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2: 七哥呀我冤枉啊
1: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3: 你说
1: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0: 哎哎哎你待会儿你刚才说什么50000块钱
1: 啊
0: 你过来
2: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2: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想那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
2: 嗯、
0: 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功劲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 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
2: 啊
0: 抱他
2: 不是
0: 抱他
2: 你费口劲
0: 你快点给我抱

0: 妈妈呀，快来吧，这双叔家喊上出事了。
1: 双叔家，
0: 广坤要讹我呀，
2: 要打我。
0: 你说说，
2: 广坤说咋的了？
3: 不，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1: 小双书记是这样，这不嘛，现在象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青筋骨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
2: 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瘦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1: 西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1: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1: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
0: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1: 你给我去一边去
0: 啊！
1: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1: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
4: 干啥？哎呀，接！
0: 七哥，你玩我？
1: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七哥，我这嗓喊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1: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0: 大哥，我告诉你，七
1: 哥，咱俩，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别在那跟我扯，
1: 你整啥我接不上。
0: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踩山货进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1: 谁没在山上？
0: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1: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1: 来，
0: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那么小黑山那么小，是顶个亮闪山那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中将五台山那么像个出山，纵南山那么四川小有峨眉山那么山东省的有泰山，九百有个吊明山那沈阳有个七分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子山的李梁山五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茂山的普陀山的笔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今天在那往家唱了，今天在我房补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1: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七凤，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吉祥，
0: 千事万事如意，
1: 运气上涨，
0: 报
1: 平安。
0: 好，
1: 这行不行？
2: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0: 好，
2: 行。那那谁放音乐？
5: 等一下，等一下
0: 啊！
5: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6: 谁到了？这
5: 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6: 这一般
5: 咱介绍完再开始，
6: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5: 好，各位朋友，爷呀。各位朋友，
6: 哎，大家好。
5: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抓合唱。
6: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1: 我会。
6: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1: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
6: 拉倒吧，是不是？来吧，来吧，音乐，起音乐吧，来。

0: 谁娃？田娃啊，娃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消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消了。
0: 消哪了？
3: 消这儿了呗。消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0: 零钱吗？
1: 你看清谁没有？
0: 不就他吗？啊，
1: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0: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子，
0: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0: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0: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0: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0: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不
2: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0: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0: 你看看，
2: 呀，
1: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还有小风。
1: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新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样，你别冲动，
2: 我
1: 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
1: 哎呀，我去，哎呀，
0: 哎呦，
1: 哎呦，
0: 妈呀，
1: 哎呀。
2: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新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走，快
0: 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子。
0: 队长，这把真打上了。

0: 哎妈，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哎、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1: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3: 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
0: 嗯。
1: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玩意儿？
3: 这年轻人，
1: 你要干啥？
0: 刺挠，
1: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4: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4: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4: 我刚要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3: 别动，
0: 这把看枪呗，这把看枪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新哥，这会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4: 哎呀，老五
1: 啊，
4: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4: 老郭，
0: 啊，
4: 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4: 你过来，来来来，
0: 啊！
4: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
4: 啊？
0: 对上了
1: 。
0: 你说对了，
4: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4: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4: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
1: 嗯，
0: 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这人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裤子，小心！我不是，
1: 嗯，
0: 别动手。
4: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
4: 咱俩和好吧。
0: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4: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
1: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4: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0: 省级专家近朝五，手把手教技术，实打实解难题，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县域百姓。从种蓝莓到养蜂酿蜜，思路一变，商机不断。庄河种植户用小种蓝莓蜜打开市场。走进庄河石城岛的生蚝筛选厂，看小生蚝撬动村民增收大财富。两道名菜称双冠，一口入魂，人人爱。新滨响水河乡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美食？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这一站来到了昭武县人民医院，在普外科和泌尿外科，省级专家通过手术带教、病例研讨，帮基层医生补短板、强本领。那咱们一块儿去现场感受一下，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

0: 大陈道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1: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振华正在给一位患者做膀胱肿瘤微创电切术。
2: 刚才我就是看他那毛边，我就拿这个电切环就这么去勾，就勾，就拽，一看里边的东西翻出来了，是吧？
3: 对，
2: 刚才就给他切掉了，就在这儿。因为这个人侧点就是小梁小房，你看这个东西是吧？这是膀胱里的渣子。
3: 刚才咱切出来的。
2: 对，他都上这里边来了，你看了吗？都到这里来了。
1: 由于长期排尿不通畅，患者的膀胱壁被撑得凹凸不平，这些褶皱小窝容易藏住病变和肿瘤组织碎片，给手术操作增加了难度。
2: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79岁的高龄老人，是一个复发的膀胱癌，他这个复发时间非常短，第一次半年，第二次三个月，膀胱有那种小梁小房有气室，就是膀胱有外凸的一个袋儿，肿瘤有一部分在那个袋儿里边，得把那个黏膜用这个电刀把它给翻出来，才能完整的切除肿瘤。
4: 这个患者很特殊，有一个气室，正常的话我们在一般的手术遇不到这样的患者，然后他要是及时发现这个气室并把这个气室处理了，而且发现它里边就是一个肿瘤，所以这处理了之后就会降低，大大降低这个患者的这个复发和转移这种可能性。
2: 实际上咱们现在理论上就可以灌，但灌的话呢，这个
3: 就是即刻膀胱灌注了，
2: 这就所谓即刻灌注。
1: 手术刚一结束，李振华主任就立刻给彰武县的医护人员讲起了膀胱灌注的要点。所谓即刻灌注，就是手术后24小时内给膀胱灌注药物。这种方式对操作时间的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这时候疮有疮面没长好，如果时间长了，膀胱抽动的太厉害，容易出血，疮面会被撕开。所以说这时候呢，要是灌的话，你就是半个点儿，这种高纬的。它这样的话，理论上如果条件好，可以用点卡介苗什么的。
1: 一般在基层医院，受药品采购以及患者对费用承受能力的影响，很难普及高端药物灌注。因此，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李振华主任为这类高危患者给出了更适宜基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2: 就先灌西列霉素，灌西列霉素可能半个多小时，然后给它放出来，完再灌吉他滨，就相当于打化疗一样嘛，合用。你要说我想这个降低这个反应，那你就这次用西列霉素，下次用吉他滨，一周交替，这样的话两种药杀灭肿瘤的效果应该比一次的好。
5: 因为卡介苗在基层医院来说，可能是一是药物现在购买比较困难，二一个就是本身这个药物比较昂贵，灌注起来一般人会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准备采用去两种药，西列霉素和吉他滨交替灌注，看看这样，按照李主任的经验，觉得这样灌注之后，可能是复发机会就小一些。
1: 与此同时，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的李振东主任也在为淋巴疾病患者开展精准看诊。
6: 去年9月份做的是吧？
7: 然后做的那个就是那个
6: 术后
7: 清扫，
6: 右侧做了是吧？
7: 对，那就是我的化验始终是有两项，始终是有点不是高就低。
1: 这位患者去年已经做了甲状腺淋巴结清扫手术，但术后相关指标仍有波动，还出现了淋巴结异常的情况。
6: 他不是说你清扫完事之后，你就认为他就是这一块没事了，把这淋巴结做一个细振穿刺彩超下，同时做一个病理检测，再加一个滴剂，再一个就是病灶这个淋巴结的标记一定标记好，如果穿刺的是不是直接扎上衍射剂，对吧？扎上米兰啦、纳米碳啦，或者是米托安昆啦，这样是衍射剂，标记一些的，这个你下肢手术了就不至于遗漏。复发之后如何处理，这个其实这一点挺难的。我跟他们也讲了，首先确定这个淋巴结，而且这个危险部位区域的淋巴结是不是转移，如果是转移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尤其是以手术为主的这来治疗。再一个处理时候注意一些什么事项，你二次它的界限不清楚了，你再盲目的开开之后再找不到那个部位，你还是没给处理干净，做一次手术之前一定好好评估。
1: 在基层医院普遍存在科室设置不够细化的问题， 单一科室需要承担多专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综合诊疗工作。

0: 针对这一现状，李振东主任也给出了精准务实的发展建议。
1: 他们这当地的医院，喉癌和腺癌、耳鼻喉科这些手术特别多，和长期喝酒、饮酒、抽烟都有关系，这部分病人反而是多一些。所以说，他们治疗这个方面需要得下功夫来提高，培养专业的人才。
0: 一次基层行架起了专家与基层医生之间的连心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根基。受益的不只是渴望提升诊疗本领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更是千千万万期盼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享受到贴心医疗服务的县域百姓。
2: 不止外科手术领域，针对儿童常见病诊疗、外科微创手术这些基层群众就医刚需，专家们深入了儿科病房、外科手术室，围绕疑难病例开展会诊教学，把前沿诊疗思路、规范操作技术送到了临床一线，真正做到授人以鱼，赋能基层。
0: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一名反复咳嗽并伴有荨麻疹症状的患儿让当地医生非常棘手。由于诊断一直不明确，孩子的症状总是反反复复。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许巍正带领着当地医生一步步排查病因。
3: 每次得肺炎的表现都会听到嗓子眼里头拉风匣子吗？
4: 对，
3: 滋啦滋啦响。
4: 对
3: 啊，
4: 就哗啦哗啦响。
3: 大宝说听听行不？这孩子现在基本上考虑是儿童哮喘。那么，到现在已经7天了，急性的感染控制住的情况下，适当的调整卡生素，甚至可以停用卡生素。第二意见呢，一定要规范的、规律的、有效的吸入这个糖皮质激素。第三个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孩子的过敏源，争取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规避这个过敏源。
0: 同时，儿科病房内的另一位急性发热、伴有颈部肿块的患儿也成了典型教学病例。徐主任从问诊要点到鉴别诊断思路，一步步引导当地医生判断病因，并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
3: 从颈部肿块我们往下理，首先我们可以说它是感染性的肿块还是非感染性的肿块，风湿免疫科、血液科也给你看了，就落到感染了。在颈部、在颌下单侧处痛，这个颈部活动轻度受限，我判断出来第一它是个细菌感染。在普通头孢的基础上，贝塔内酰类、头孢类的基础上，我们要加一个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
5: 我们更需要一个特别完善的一个诊断思路，然后就是除了给患者看，更多的是让我们这些基层的医生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上级医院的专业规范，然后也和上级医院能建立这个联系，必要的时候我们转诊还是去这个学习，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桥梁吧。
3: 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他们其实现在这个人员的储备和这个梯队的层次还是很规范的。我觉得我可能对他们帮助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我更强调的是我们青年医生的临床的思维的建立，另外一个是我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疾病发生的本质，我可能给他们做了一些这个提示性的辅导。
6: 你手别使劲儿啊，
7: 放松，放
6: 手放松。
7: 对，
6: 突破一层皮脂，那根儿，我觉得这位置，再往下来一点好点啊。
0: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胸心手足创伤外科，辽宁省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梁九龙正带着当地医生为一名陈旧性骨折患者开展指骨修复微创手术。
6: 两个小针，微创嘛，也没用开口，对吧？
7: 对，
6: 直接穿针固定。
7: 术中包括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定位啊，比如说穿针的精细啊，还有那个角度什么的，这些细节我们要值得更学一些，接触到上级医院的一些治疗理念，比我们要超前的一些东西，这是好的事情。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为本地区的这些患者有一些交通啊不方便，或者是就医不方便，这个提供了哪一个便利。
0: 除了手术指导，梁九龙主任还进行带教查房，
6: 带着袖
0: 针对一名鞭炮炸伤手指的高龄患者，现场给出了专业的个体化诊疗与康复建议。
7: 环指应该掉了，就剩小指。

0: 啊，就剩小日。
1: 对，
0: 多大岁数了？
2: 毛是79。
0: 79了，咱们就把这段移植到这段，你都不需要做血管外科。
1: 嗯。
0: 带着血管神经，就是哎平移过来，放在这就完事儿。
1: 嗯。
0: 对于你以后的功能的恢复，特别的有帮助。大家救治啊，包括病房也有处置室，然后。大型的手术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整个医院的手术室去治疗，从基础设施方面来讲的话，都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现在目前的这个现实情况，好多老百姓看病，他老喜欢到这个大医院，但其实那些医院的压力也很大。这个技术优势的下沉就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基层医院的医生只要掌握了相应的技术，不断地做出好的手术、好的作品来，老百姓慢慢的他会认可。
3: 此次主委基层行，专家们面对面传经验，手把手教技术，直击基层薄弱环节，精准带教，靶向施策。不仅是为基层培养骨干医疗人才，更是建立起了长效帮扶机制，让百姓在家门口就医更有底气。
4: 农业领域从不缺少机遇，缺少的是发现机遇的眼睛。在庄河市的岭东村就有这样一个人，眼光很独到，在种蓝莓的过程中呢，意外发现了一个新赛道，发展出了一项甜蜜事业。
3: 在庄河市桂云花满族乡岭东村，成片的蓝莓正处于开花季，洁白的小花不仅孕育着秋天的丰收果实，还酝酿着一份独特的甜蜜密码。
5: 哎，姐姐，看不看到俏黄？你看完了？今年这蓝莓蜜挺好，
6: 上的还不错，
5: 可以开始打蜜了。
6: 啊，
3: 这就是季艳红最新的产业——蓝莓蜜。几年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蓝莓种植户。偶然间的一个贪心的念头，让他从租蜂人变成了养蜂人。
5: 我是吧，19年在理蓝莓，在蓝莓啊，蓝莓也得上外面去租蜂，租蜂就是穿粉。然后我还爱美呀，再问我还怕喝不着纯蜂蜜，我一想，我就直接就养蜂得了。
3: 桂云花乡是庄河地区蓝莓的主产区，家家户户就连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蓝莓。每年一到五月份，漫山遍野的蓝莓花就是蜜蜂的天然食堂。
5: 岭东村呢，我放凤这块道就有上千亩的蓝莓，我们在桂云花乡三道岭、二道岭都放了凤，整个乡都有几千亩的蓝莓。
3: 季艳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养殖蜜蜂，既能为蓝莓授粉省下成本，还能靠着漫山花海铺开养蜂新赛道。然而这蜜蜂啊，可不是这么好摆弄的。
5: 这一开始不懂啊，来一个蜜蜂上我身上，我就跑啊，越跑蜂又往上，越往上鼓，就钻头里了，折的全是包。
3: 季艳红没有退缩，他一边学习养蜂技术，一边精心照料蜂群。眼看着第一年的蜂蜜收获颇丰，季艳红却遭遇了更大的难题。
5: 我们刚刚就是推出这个蓝莓蜜的时候啊，所以老百姓第一个就是什么惊讶啊？怎么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叫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
3: 为了让好蜜被看见，季艳红开启了品质突围战。怎么样才能把蓝莓蜜的纯度和品质提高呢？他开始了迁徙式养蜂，带着蜂箱跑了半个中国，只为了给蜜蜂去糖底。
5: 蜂果冻哈，就是冬天要是必须得喂糖的。我们就是为了打零蔗糖的蜂蜜，我们到三月份呢就上周口去打那个油菜蜜，用油菜清这个。就是一动胃的蔗糖清底，清底之后呢，油菜蜜是打的水蜜，就直接就卖水蜜了。然后四月份不打蜜了，就直接三门峡往回走了。
3: 这般折腾下，产出的蓝莓蜜呈现出了通透的琥珀色，纯度提高了，口感和味道也就上来了。
5: 正宗的蓝莓蜜，它的颜色带点淡黄淡黄色的，高嘴里细品尝一下，它略微略微带点果酸味儿。咬起来之后啊，看它的速度，看它的速度，它的流的速度越慢，证明它的浓度越高。够42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检测零蔗糖之后，我们才开始销售这个蜂蜜。
3: 有了品质托底，季艳红大胆地带着蜂蜜闯天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展会现场，总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坚持让顾客先尝后买，这份真诚

0: 很快换来了口碑的裂变。
1: 只要是有展会我都去，必须让他尝试，尝试之后呢都反应特别的好，说这个蜂蜜的不论是口感呐、浓度啊、营养价值啊，都说都特别的好。
0: 如今金艳红的蓝莓蜜从大连深山走向全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都有它的回头客，年年都被抢购一空。靠着勤劳和智慧，金艳红的甜蜜事业蒸蒸日上，一年的产值就将近200万元。
1: 现在特别受市场的认可，基本上在市场上能卖到6到70，甚至还高。有在线上销售一部分，各大展会呀、厂家各来收，就是说有点供不应求了。
0: 每年当地蓝莓花期过后，金艳红又会带着蜂箱向着北方的花海出发，蜜蜂越养越多，蜂蜜产业也越来越大。
2: 像蓝莓一车蜂120多箱蜂吧，能采个3到5吨也能采。
1: 蛋叔现在就是说一年一年的长，一开始有我80箱，我是抱着试试的看住，到现在我就发展到上千箱了，就是说一点点发展，我过年还会扩大的，还会扩大。
0: 从蓝莓种植户到蜜蜂养殖大户，从80箱到近1000箱，从没人认识到供不应求，金艳红的蜂箱里装着咱新农人的韧劲儿，凭借着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酿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人生。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四。那今天啊，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局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降雨强度不大，有利于玉米、大豆苗期扎根生长。但是呢，雨后田间湿度偏高，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止病虫害的发生。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15到25度。大连多云，15到22度。鞍山阴，16到26度。抚顺多云转晴，13到26度。本溪多云，15到25度。丹东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锦州多云，15到23度。营口多云，15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15到24度。辽阳多云，15到26度。铁岭多云，17到26度。朝阳多云，12到22度。盘锦多云转晴，15到25度。葫芦岛阴转多云，14到21度。沈阳多云，15到25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走进庄河石城岛的生蚝筛选场，看小生蚝撬动村民增收大财富。两道名菜称双怪，一口入魂，人人爱。新滨响水河乡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美食？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7、8月份南方小龙虾呀集中上市，价格呢往往就开始往下掉了。而咱们沈阳的虾呢，正好是错峰上市，一斤呢能卖到40-50块钱。听着价格呀，是不是很诱人？可北方养虾不容易，从南方进的苗水土不服，成活率低，折腾了好几年呢，才在咱们这儿啊扎下根儿。但这批辽宁籍小龙虾到底咋养出来呢？咱们一块儿看。
2: 就是没养过，就是啥样的适合我。
3: 你这个就很好在哪？你肯定有养河蟹经验嘛。你这么想，它比河蟹更好养。你就 OK 了，就是。
1: 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它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7月末8月初就能上市。
3: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2: 我准备放2000行吗？
3: 不行，你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2: 1000多也行了。
3: 第一年你摸索一下。
1: 这下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2: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所以吧，到咱那嘎达时候，南方运输的嘎，咱比它有优势，咱那个运距短的。
3: 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显，能达到1.2以上，这比我们比南方的一些差异是。
1: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3: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二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就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1: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3: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也有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1: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

0: 家合作，通过六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1: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守着
2: 0.05克，这个挺好。
1: 嗯，
3: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0: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1: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直灌的。这辽水生态也现在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它多喝了几次水，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0: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1: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在是在南方的顺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
3: 现在的价格怎么样？
1: 现在价格这虾也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
0: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0000到100000，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到供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3: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0: 大林庄河的石城岛，家家户户啊都和生蚝打交道。可您知道吗？一只生蚝从投苗到上市要整整3年，期间呢还得倒腾3回房子。岛上工人呢是一天能挣200多，靠的就是这套精细活。这小小生蚝的背后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工序呢？咱们一块儿看。眼下这个季节，大连庄河市石城岛的海边上总是伴随着敲打声，工人们正在与生蚝打交道。这并不是在收获生蚝，而是要进行养殖生蚝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筛选阶段。
4: 因为生蚝一开始那个苗啊，需要那个在海上养一段时间，上来以后就必须要分拣，分拣出以后完了再继续下海以后，它才能长得更好一些。
0: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需要3年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需要附着在空的贝类壳上面，一起装入网里，投入海中。1年之后，小苗长大了，需要捞出来，将死的苗与空贝壳都挑出去，否则会占用生蚝的生长空间。摘选之后再放入水中。这样的筛选工作在3年内还需要进行2次，今天这次是头一次筛选，工作量比较大，需要用到的工具也很有讲究。
4: 这钩就是像人的手一样，最起码他拿的他这个笼啊能方便的能提起来，手提不行，手提老高那个手拽那个绳累那个绳，手受不了。撬的时候他就是说有一定的角度，完了能把这个裂子给撬出来，因为他大了那个裂子撬容易撬死。
0: 敲完之后，需要两人配合将网里的生蚝倒出来，一敲一摇，看似简单的步骤，真上手了才发现并不简单。
5: 哎呦，特别沉的，感觉这个得有差不多。
4: 你拿的最好是弄这个中间这个药线这块
5: 啊，
4: 要不是就偏了
5: 啊，偏了是吧？
4: 对，
0: 连敲带摇一套下来，绝对是对筛选工人臂力的考验。等到网里面干净了，接下来就到了筛选环节。
4: 活的呢，它有那个刺刺，有那个刺儿。
5: 啊
4: 对，能看到啊，能看到它那个生长那个轮廓。死的就是口就开了。
0: 挑选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不速之客，有些对生蚝的生长不利，也需要额外单挑出来。
4: 有些那个海螺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就给挑选出来。本身那个海螺就是吃这个生蚝。
0: 挑选完毕之后，剩下的就成了海鸟们的盛宴。工人们捕网的同时，并不着急将生蚝装进去，而是需要晒一晒。
4: 因为这个笼本身从海里浸涝上来以后，

0: 上面有一些浮藻的一些生物，比如说一些海的海绵体了，还有一些海虹贝类的一些东西浮藻在上面，如果用完了就直接下海的话，它就直接又活了就不行，完了这么样就得上面困一段时间，困一段时间把这些东西就困死以后，完了再重新洗下海，完了洗以后完了二次利用。
1: 生蚝的生长空间有限，第一次摘选之后

0: 数量都依次减少。
1: 在下一回要是再捞上来，也就是20个左右。嗯，啊对。
2: 然后再下一回。
1: 就是每个格的，基本再就是10多个，要是大了的话，就是10来个就行了。
0: 现如今，生蚝产业是石城岛的主要产业，打捞上来的长成的生蚝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线，从打捞到清洗分类，全都用机器来搞定。
3: 这个就是说你一次性洗就是就底下一层，底下大扎实，要是说有时那个生蚝啊那个泥啊在上面它清洗不到，等到了这个是二次清洗啊，上下那个泥就冲洗的干净。这个生蚝啊就是达到清洗完以后，它这生蚝是什么表皮主要是没有泥土没有障碍物，看看外皮和后壳都保持就挺干净的，我们这么生蚝就可以了。
0: 经过高压清洗之后的生蚝难免有些晕，为了重新让它们焕发活力，还需要一个步骤，那就是醒蚝。
3: 下来了，放到那个架上，就是让它活得更活一点，放在养殖里养了1小时或2小时外以后，我们捞出来直接打包装发走。
0: 全部过程都完成后，再冲洗一遍，然后就可以根据生蚝的大小分个头打包发货。
3: 这就是最大的生蚝，就是八价。什么叫八价呢？就是8两以上。这个是你看这生蚝，是不是
2: 啊？差不多几乎跟我手掌
3: 啊
2: 一边大。
3: 这一个长就是。7-8万斤，7万多斤，8万斤都能达到。就是上海啊，就是具体往哪地方，就知道上海挺多的，沈阳的哪都有。
0: 日益完善的生蚝养殖产业与捕捞加工流程，给岛上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藤健是当地的村民，现在的工作是生蚝分拣车间的员工，跟他同村的白巧玲则负责筛选生蚝。对于眼前的这份工作，他们都十分满意。
1: 那工资行啊，一天就是男的临时工一天就是280-290块钱，女的就是一天就是230-240块钱。
3: 你说以前呢，咱们有这个生蚝小镇呢哈，就是工人干活，他那个基本工资太低，就是1个小时干就是几块钱。那现在呢，就是说一年呢，就是这一天下来啊，工人就是说，像我们出去打工干活，就一天下来啊，就挣啊100块钱。或者是有时不超过100块钱，有时就是100零点。那现在哈，就是干一天活下来啊，几乎就是260-270，你知道越少越多就300来块钱。所以这个比以前的工资哈，简直就翻了1倍多。
0: 生蚝产业的发展让石城岛上的村民挣到了钱，岛上也陆陆续续有了很多家养殖生蚝的企业，也让这座小岛从此热闹了起来。
4: 一到春天，东北人呐心里就痒痒，不为别的，就是惦记着上山挖野菜。辽阳甜水满族乡的大山里藏着20多种山野菜，刺嫩芽、大叶芹、猴腿、沙参，有的连名字啊都叫不上来。这野菜该咋认，咋挖不出错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的春天呀，有一种约会叫做走挖野菜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赴一场大自然的浪漫之约，一起来感受挖野菜的无限乐趣吧。
6: 东北的春天是野菜的舞台，东北人对野菜那也是相当的喜爱。对于野菜的品种啊，那是如数家珍。
7: 是不是啊？完了，还有这菜、笔管菜、龙牙、
8: 胳膊丁。口碟子，蕨菜，
5: 这是啥呀？
7: 刘浩牙子。
5: 啥？
7: 刘浩牙子。
6: 当地的乡亲们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提前2-3天就跑到大山深处采摘，备下了大概20多种的山野菜，有好多都是咱们平常听过但是没有见过的品种。
5: 这个我感觉跟蕨菜很像，但是它的颜色是紫色的，是吧？
9: 对，它这个其实叫广蕨，叫广东蕨。那它也叫这就是它叫带毛的嘛，咱就管它叫猴腿儿。
5: 这个呢，这个像根儿一样的这个，哇，这么大一个。
9: 这个啊，你瞅着，你瞅着，我给你掰开，你闻闻这个味儿。就是这种味儿啊，打开之后了，就是这周围全能闻到这个味儿。
5: 它
9: 这
5: 就是、哦、我现在就闻到了，
9: 对不对？
5: 一股浓浓的草药味儿。
9: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东北山野菜的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味道比较浓郁。它叫沙参，又叫山红萝卜。
5: 大家看哈，只要是一块平地，只要它这块有山野菜，就会吸引到很多很多的人，即使拿。

0: 这是小铲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水果刀，大家都会在地上铲呀铲呀铲，挖呀挖呀挖。我看这位阿姨就是啊，拿着小刀水果刀
1: 上。这个菜有点短一点，这根扎的太深了。
2: 一个是好玩，一个是感觉这个山区挖菜这个味道。
3: 菜刀，
0: 这不应该是菜刀吧？
4: 这是
1: 专挖菜刀，
4: 个人改的，以前是那骗农民那个。
5: 就是来的时候就有备而来的，一定会遇到野菜，然后就挖一点儿。野菜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这里都是野生的，也不打农药，就感觉停不下来手的感觉。
0: 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啊，咱们都喜欢踏青爬山，然后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经常能看到像这位小姐姐一样哈，蹲在地上一顿挖一顿踩。你好，小姐姐。
6: 你好。
0: 你在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个叫薄荷
0: 啊。这个是薄荷。嗯，
6: 可以。这个味儿可香。
0: 哇，好香，提神又醒脑。
7: 这些都是吗？
6: 都是。这个只要长就一片一片的。啊，
7: 这基本上一个大家族是吧？
6: 对，就这转圈，那边还有呢。
8: 来东北踏春游玩，找到一个明白人做向导，晚餐基本上就有着落了。大山的馈赠，包你吃得饱饱的。
6: 还有菜呀？
0: 真有啊，
6: 这块真有。
0: 我们现在跟着小姐姐的步伐一起来到山上，没过两步她又发现了。
6: 是啊，这块你看，
0: 这是什么？
6: 你看这个，它都藏在草里面了，看见没？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一种叫什么芹菜，但名字叫法不一样，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嗯，看那个了吗？
0: 这个吗？两片叶子那个？
6: 对，那个我们叫跟兜菜。
0: 这都是什么名儿啊？
6: 像这种叶子菜都是水烫一下，然后就炸点鸡蛋酱，老美味了。
8: 都说高端的食材往往会以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来呈现，山野菜可以焯水后直接蘸酱，或者炒着吃也可以。而在野菜节上最受欢迎的一种吃法呢，就是拿它做馅儿。
9: 真挺好吃，可好吃可好吃了，
10: 20多年了没吃到过这个味道。
4: 大叶芹，那个老乡芹，然后我们都来当地收的老百姓的，收了100多斤，然后都是现包现卖，我可以千八百应该有了。
8: 大家聚在一起，一边挖着野菜，一边聊着天儿，这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就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11: 就是到这个地方一看，咋遍地都是一种兴奋的感觉。
12: 春天嘛，因为它这个春天就万物复苏的时候，人们就是挖野菜的季节，然后呢还能即使还能吃，有的还是药材，完然后呢还能玩陶冶情操嘛，
13: 养成这种习惯了，一到这个季节就心就痒痒，你知道吗？就特想回山区挖点菜，就是高兴，看见这个菜我告诉你，看见钱都紧了。
0: 挖野菜呀，对于东北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乐趣，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喜爱。那大家通过挖野菜的这种方式呢，来亲近自然，感受春天的气息，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充实美好。
8: 新宾响水盒子乡藏在深山里头，有2道菜挺怪，当地人呢管它叫双怪。无论是做法还是食材呀，都不一般。想吃到嘴，得先进山翻石头趟溪水。这到底是什么菜能有这么大的排面呢？
14: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盒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2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2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15: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宾的交界处，有种了鸭身的，再就是养蜂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14: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哎，
15: 这网多啊。
14: 这2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15: 罩里放在这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这样就进这个罩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

0: 酸辣锅，现在就咱们香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1: 相比于小河鱼，辣菇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辣菇的身影。
0: 哎，这地方又来了，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个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1: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咕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0: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1: 制作喇咕豆腐，第一步处理喇咕，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咕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0: 葱花炸出来香味，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但别的啥也不用放。
1: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咕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0: 小火慢熬，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跟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锅之后千万千万弄小火，这样就行了。
1: 喇咕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咕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咕豆腐。
0: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了，体验出来的喇咕豆腐那个香气。
1: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0: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1: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0: 这是富士酱的鱼，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穿钉子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2: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1: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0: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就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1: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罗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0: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1: 今年是罗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0: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罗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罗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1: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宁可吃，完吃完之后呢，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的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最后呢，跟大伙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也可以加微信详细了解。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仍然是有小雨，气温小幅回升。
1: 预计明天全省将转为多云天气，气温继续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在辽阳小北河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大连工业大学帮助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设计。
2: 发言板啊，为了东北超助力，这是序号。
3: 序号板。
2: 对，序号板。
3: 都很有。
2: 每个省市带个序号。这也是序号加地图。
3: 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2: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1: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河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黄金果，大学来以后给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4: 要帮我们清远县在那个品牌包装的设计，食品功能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1: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地方特色产业。
5: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同，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

0: 特许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工大方案。
1: 本台报道。
2: 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
3: 这里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大家看，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儿，就像排头兵一样，剩下的活儿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4: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作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溜线比人工操作的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3: 今年这里的8000多亩水田，将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关于精准的外挂，我们听到天气预报里总是说局部天气，有多局部呢？这里的这台多微型气象站就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在这一片水田，然后呢，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的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
5: 靠数据，原先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型的长势，现在呢，而且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在这个农业里。
6: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呀、这个更标准化，良计、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土地，种好咱们地。
3: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7: 东北超即将开赛，入围东北超官方供应商体系的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今年以来，企业紧盯市场需求，投入新设备研发新产品，让本土特色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8: 日前，在东北超第二批赞助商集中签约仪式上，辽宁正远食品正式成为东北超官方供应商。记者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全新投入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
9: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猪肉馅馄饨，现在呢，每天能生产8万斤，在去年那个同期呢，我们也就能生产到5到6万斤，增长在10%到15%之间。
1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积极的准备这个展销产品，品牌策划、宣传，相关的工作。我们特别珍惜这种机会。
8: 随着消费市场不断迭代，包子、饺子等传统速冻食品越来越难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企业主动破局求变，紧盯消费新趋势，一季度接连推出15款新产品。
11: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呢，就是企业全新研发的速冻包子的新品。现在这个包装呢是360克，那原来的大包装呢会达到1020克。那这个规格轻量化之后呢，也贴合了当下人们少食减餐的一个饮食习惯。第二个呢是在馅料上做了升级，融入了麻、酸、辣等多重口感，也是符合了当下年轻人重口味和多元味蕾的一个需求。那这一次升级呢，也是速冻面点迎合市场潮流和贴近消费需求的一次全新升级。
8: 为了更好接住东北超带来的流量，企业将对厂内9个车间逐一升级改造，提升产品品质，让辽宁味道香飘远方。
12: 这个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装修的车间，就是通过环境改造、硬件改造，这个卫生档次和标准都上升了一个台阶，品质是有一定的提升。
8: 本台报道。
7: 东北超马上要开赛了，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0: 官方购票渠道，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1: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真可谓是实惠又精彩。
0: 近日，辽宁省中小企业服务网成功入选工信部首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名单。
1: 该网站正在成为我省中小企业的贴心人。
2: 目前，辽宁省中小企业服务网已上线服务产品860项，服务企业超万家，访问量近50万次。尤其是平台通过政策导航仪推送政策服务1.5万余次，提供平台服务指导超2.6万次。
3: 这企业通过填写这个，就马上能匹配到他需要的政策。
4: 对，因为我们这里边有一样相当大数据的模型。这个企业政策呢和这个企业的政策库能够相应对应上，那么所以就能自动的匹配到我们的企业上面。我们还可以配备一些政策的解读，如果呢把我们的企业呢和我们的微信连在一块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推送，政策呢能主动找到这个企业。
2: 除了政策推送，平台同时提供政策解读、人工咨询等服务，并且通过服务超市实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对接。以线上服务为牵引，线下的数字化诊断、网络安全、政策宣讲、供需对接也同步开展，解决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需求。
5: 聚焦企业的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四方面需求，通过线上线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质改数转沙龙、金融服务组团等产融产需对接等活动，破解企业发展痛点。下一步，我厅将继续以政府引导、央企运营的模式，优化服务网、创新服务方式，运用 AI 加等智能化手段，精准赋能企业，全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 本台报道。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旅游景区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政策。
1: 辽宁用心擦亮山海友情、天辽地宁的文旅名片，让品质出行、文明游玩、诚信服务浸润辽沈大地，共赴美好山河，共谱文旅新篇。
2: 昨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启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环节，全面展现辽宁文旅魅力。
6: 各种展台上面展示了各式的特产呐、还有一些非遗啊这些。我逛了一圈，感觉可有意思了。
7: 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发布了辽塔游路线，也推介了锦州的文化和旅游线路。同时呢，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相城区还签署了文旅合作协议，双方达成了游客互换、路线互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2: 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黄乙山，一场文艺汇演拉开了文旅盛会的序幕。辽阳市第5届骑游文化节在平湖楼广场热闹启动，
8: 来了很多外地的骑游，我们一起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欣赏了白塔区一路美景。
2: 盘锦市举行大洼区第2届骑士嘉年华，吸引了近1000名机车骑手、骑行爱好者、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9: 将机车的骑行文化、湿地风光与文明旅游宣传有机结合，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与人文资源，推出更多特色线路与主题活动。
2: 抚顺市近日开通了高铁公交枢纽至萨尔虎风景区的旅游专线，让游客能轻松抵达山脚。本溪市怀仁、五女山、枫林谷、望天洞等多家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当天免门票或住宿打折等优惠政策。在惠民让利的同时，本溪市还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升级游玩体验。鞍山结合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和辽超两大赛事，面向广大球迷和黑吉猛游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铁岭市昌图县的旅游日活动现场，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小将们用精湛的球技为东北超加油打气。本台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进入广告，稍后您将看到城市里最温柔的守候，夜归人巴士为你的归途留一辆车。
1: 盲人男子不慎闯入机动车道，的哥冲入车流暖心护送，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眼长堤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新闻继续。在浙江杭州，有一趟深夜公交车“夜归人”巴士，和常规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
2: 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夜归人们平安回家。
3: 晚上9点，夜归人巴士准时出现在九河路公交站，驾驶员刘兵收拾好车厢，擦拭干净车门前窗，等待着乘客上车。
4: 哎，我确认一下，2560有没有上车啊？尾号2560，
5: 2570上车了啊？你没确认啊？
3: 乘客上车时，刘斌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
5: 他是通过一个云公交，然后下单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收得到，我们就会看这个屏幕，乘客有没有上车，到最后发车之前，我们会确认一下。就他来了没有，不来我们就按未上车，他就等下一班车，那么这个系统就会重新规划一条最接近的路线，反正我们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家，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哎，尾号3892有没有上车？
6: 来上车。
5: 啊，好嘞。

0: 我们放心了啊。谢谢你啊，我
1: 们乘坐叶贵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九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深夜回家走路需要近25分钟，打车则需10几元。去年8月份开通的叶贵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1公里的回家路途提供新选择。
2: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1: 大半年的时间，乘客数量稳步增长，刘冰已经记住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3: 自己约的。可以啊，
0: 老年人也比以前多了，现在老年人会自己下单了。
1: 还有3年，刘斌就要退休了。在职业生涯末期，他主动接下了这份日夜颠倒的夜班工作。
0: 我女儿也是差不多是这种工作性质，就晚回来特别晚，到了晚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很疲惫的。所以说我开这个叶贵人巴士的时候，我这个内音喇叭都会关掉了，没有爆站器的，有时候我就嘴巴抱抱嘛，我就觉得哎，可不可以用这种形式啊，让他们安静一点休息一下，我觉得挺好。
4: 搭乘叶贵人巴士不仅方便便宜，更重要的是深夜里的那份安全感。
1: 晚上10点，孙凤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踏上了回家的路。从事电商行业的他，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得忙到这个点儿。为了避开早晚高峰的拥堵，公共交通是孙凤英的出行首选。有了叶贵人巴士后，下了地铁后的这段夜路，他踏实了不少。
5: 当时我坐的时候，其实车上是没有什么人的，就差不多2-3个人这样子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呦，2-3个人他能走吗？感觉像是打了个专车。我10月份还发了一个呢，不管多晚都有个叶贵人巴士等着我。
1: 孙凤英的丈夫陈胜强做 IT 工作，也是叶贵人巴士的常客。
6: 我老婆坐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我比较算是常客了，习惯了。
1: 在叶贵人巴士上有一面贴满便签的留言板，原本这是公交公司设置的意见栏，如今却成了乘客们表达心意的地方。
0: 这个是春节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有一位乘客给我留的言，刘师傅是希望刘师傅身体健康，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身体不好请病假，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我就特别感动。
7: 知道是哪个乘客写的吗？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去问。留点秘密会比较好吧？给人一些想象空间。
8: 其实这个点的坐公交车的基本上都是35到45之间，说明整个杭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毕竟你生活在这儿，是赚钱是一个目的，更多是从人文上面一些东西去，就是软性上面去给你一些关怀啊，这样的。
1: 你在城市奋斗，城市为你留车。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把最后一名乘客送到目的地，刘冰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此时他也是这座城市的夜归人。
0: 我曾经跟我的伙伴分享过一句话，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那就爱这个城市，就是我爱这个城市，所以我愿意付出。我就赶到这最后一班车，我就实现了梦想。
4: 夜幕之下，城市里的温暖故事还在不断的上演。5月12号的深夜，西安街头车流如织，一位盲人男子不慎走入了机动车道，在滚滚车流当中茫然无措，险象环生。
9: 就在这危急时刻，出租车司机曹飞果断停车，下车冲进车流，伸出援手。
10: 12点多的时候，我送乘客经过这个东二环金花路长乐桥，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盲人，手里拿个棍儿，他误入到快车道里头，周围的车流量特别的大，车辆都紧急停下了。
9: 曹师傅告诉记者，他远远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快车道上车一辆接一辆的过，当时啥都没想，踩刹车拉手刹就冲下去了。
10: 作为人的本性来说，明显看到他误入到车流，而且晚上这个灯光这么暗的，我当时就没有犹豫，赶紧停车给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也没别的想法。
9: 曹飞是西安城投出租集团第一公司的驾驶员，开

0: 出租20年了，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
1: 哎，其实没啥，我想着就是正常人嘛，走到那儿发现有人有危险，伸把手而已。
2: 您觉得是件小事儿？
1: 对对对，应该是件小事儿。
0: 曹飞说，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被行车记录仪拍下后传到网上，无数人被这份不加思索的善意打动，没有犹豫，没有旁观，只有本能的守护。总有人愿意为陌生人迈下脚步，让人看到这暖心的一幕。
3: 善意和诚信一直都是最珍贵的人间底色。
4: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出现了一种被很多商户采纳的售卖方式——无人菜摊。摊主放手，让顾客自主选购。
5: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
6: 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啊。
5: 摊位的老板卢丽莹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
6: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5: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7: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8: 一天这个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7: 就500-600那样子。
5: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9: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说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3: 再来说感人的一幕，就在上个月，一位老人骑车在路上摔倒之后昏迷不醒，热心的群众第一时间报警，之后无锡蓝天救援队队员展开了现场急救，为老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 近日，无锡经开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被确认见义勇为人员颁奖，并给予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0: 4月23号下午3点左右，监控画面显示，老人从电动车上摔落，脸部朝下，连人带车向前滑行。看到这一幕，骑车路过的市民邝王霞马上停车，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恰好市民王威驾车路过，也随即停下车。邝王霞担心自己表述不清，将手机递给王威帮忙报警。
10: 嘴上吐了鲜血，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0: 之后，王威在现场始终与110保持联系。期间，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物品。骑车路过的市民吴敏珠也主动停车，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此时，开车经过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参与到救援中来。
11: 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12: 这边哪边还是这边有没有疼的？没有是吧？120会不会来啊？这边疼吗？
13: 都不疼。
14: 对，
13: 他自己从这边过来摔倒的，已经报过警了。阿姨，
15: 报警了，
13: 阿姨，
14: 还有呼吸的，有呼吸的，
13: 有呼吸。
0: 最终，老人因为得到及时救助，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已出院回家静养。
10: 我只不过做了别人都会做的事，帮助他人是应该的。
3: 近日，浙江宁波一名女士在下车取快递的时候，将2岁的孩子单独留在了车里。
4: 没想到，就几分钟的时间，孩子按下了锁车键，被反锁在车内。当天气温较高，这名女子立刻报警求助。
16: 小朋友，到这边来，小朋友，这个位置拔起来，拔起来。
17: 对，
16: 哎，把这个拔起来，用力，拿牙齿咬，用嘴巴拿牙齿咬，把它咬开。

0: 试一下，对，用力把它拔起来，那有个钥匙，看到没？那边有个钥匙。
1: 消防员尝试引导孩子自己将玻璃降下来，但孩子年龄太小，未能成功。随后，消防员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全部贴上透明胶带，试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仍不理想。
0: 而且，那不这样，我们把车玻璃破拆，你同意不啦？那就破掉了哦，同意的哦。哎，好。
1: 随后，消防员安全破拆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接着打开车门将孩子抱出。
0: 小朋友没事吧？小朋友
2: 没事
0: 哦。小孩子在车里的时候注意，尽量把车熄火，钥匙拔下来，尽量不要让小孩子一个人在车里。下次注意啊，姐。
3: 接下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我省东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大连地区有小到中雨，鞍山南部、丹东、葫芦岛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低温度呢在13度到15度之间，最高温度像大连、葫芦岛地区在17度到21度之间，其他地区22度到26度。另外呢，我省的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有大雾，局部浓雾或强浓雾要注意防范。在日常生活当中，走路崴脚、关节扭伤，很多人呢会马上热敷，用力的揉搓，想要快速的消肿止痛。专家提醒说，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扭伤之后呢，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的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的恢复周期。但扭伤48小时之内呢，建议优先进行冷敷处理。除此之外，一定要做好制动，不要进行大幅度的关节活动，可以适当的抬高扭伤肢体，促进血液回流，对扭伤部位后续恢复呢也是十分有益的。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5到16度。大连中雨转小雨，17到15度。鞍山阴转多云，24到18度。抚顺多云，25到14度。本溪多云，24到15度。

0: 丹东阵雨，22到15度。锦州多云，23到17度。营口多云，23到15度。阜新阴转多云，23到16度。辽阳多云，25到16度。铁岭多云，26到16度。朝阳阴转晴，22到14度。盘锦阴，24到17度。葫芦岛阴转晴，21到16度。沈阳多云，25到16度。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15号，位于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只形态独特的小型两栖动物。
2: 经专业人员现场鉴定，确认该动物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吉北鲵。画面中的吉北鲵正在岸边缓慢爬行，身形小巧灵动，棕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在湿润的泥土与草丛间很难被人发现。吉北鲵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洁净度、湿地原生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仅在生态系统健康、人为干扰少、水质优良的区域才能存活。其种群存在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牌。此次吉北鲵的现身，充分印证了嫩江市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
3: 保护区多次监测到吉北鲵清晰影像，并证实长期栖息，充分印证了这里的生态系统完整、水质与环境质量持续优良、保护成效显著。
1: 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有的时候是惊喜，有的时候却是惊吓。5月17号的凌晨，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一个牧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头棕熊闯入了牧民家中。接警之后，民警快速到达现场，发现棕熊蜷缩在牧民的屋内，随即借助照明声响进行温和驱赶。
2: 经过数小时耐心引导，民警最终将棕熊安全驱离住所，并护送返往野外。民警提示，当前山区牧场野生动物活动频繁，人们若偶遇野生动物，切勿靠近投喂或惊扰，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求助，谨防遭遇野生动物袭击。
1: 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拉分校等机构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用富含钙的硅酸盐盐，如玄武盐而非石灰石来生产水泥，最多可将水泥生产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80%以上。
2: 这一原材料转换可借助现有技术实现，而且生产这种新型水泥所需的能源不到目前用石灰石为原料所需能源的60%。 波特兰水泥被应用于几乎所有现代建筑中，目前的生产方法需将石灰石加热到1500摄氏度以上，但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研究团队本次聚焦富含钙的硅酸盐盐，如玄武盐和灰掌盐，试图找出替代石灰石的方法。研究人员首先评估了硅酸盐盐在地表的可获得性，发现其储量足以满足目前水泥生产水平下数十万年的用量。随后，他们测试了用硅酸盐盐生产水泥所需的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发现新型水泥最低能耗比石灰石水泥低40%。在用天然气作为能源的情况下，生产每吨水泥的最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使用石灰石的609公斤降至43至59公斤，排放降低80%以上。即使采用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也能减少25%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1: 当地时间18号，环法自行车赛事组织官方宣布，2028年环法赛将从法国香颂区首府兰斯出发。
2: 比赛。

0: 为期三周，6月24号开赛，7月1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比通常日程提前一周，以适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安排。兰斯是法国国王的加冕之城，曾于1956年首次承办环法发车第一赛段，此后该市又举办过8个赛段的起点和9个赛段的终点，其中很多都是冲刺赛段。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赛事总监克里斯蒂安·普鲁多姆表示，选择兰斯是因为需要定期从法国本土发车。作为全球顶级自行车赛事，环法近年常选择海外启程。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从巴塞罗那出发，而2027年的出发点则在爱丁堡，比赛将在英国进行3天。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据了解，项目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将为阿联酋航空的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支撑。切尔西花展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园艺博览会之一。2026年伦敦切尔西花展定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向公众开放，展览分为室内和室外展区，展示各种花卉及园艺产品以及园艺创意设计作品，共有30个花园类作品参与角逐。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韩国媒体18号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当地时间18号，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强风卷起浓密尘云，向东吹向首都巴格达，街道和公路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整座城市被暗橙色笼罩。有关部门呼吁居民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
1: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0: 长滨海路。
1: 近日，在安徽省宁国市胡乐古镇，一棵百年苦楝树成为了新晋网红，吸引着广大航拍爱好者还有游客们慕名打卡。节目的最后，咱们也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发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鞍山打通产业升级全流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盘锦市160余万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插秧新技术新机械成田间主角。AI 赋能，沈阳打造420处取景资源，以政策扶持微短剧产业，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第35届大连赏怀会开幕，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撬动文旅产业新增长。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鞍山市立足钢铁、灵美、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根基，一方面纵深推进质改数转，一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成果转化、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全流程，双向发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海城三鱼梦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5亿元的数字化改造三期项目已进入投产阶段，一系列智能化设施让企业实现了水泵从订单下达、物料供应到生产及成品交付的智能化管理模式，企业生产效率得到3到5倍的提升，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0亿元，同时还将创造200余个就业岗位。
2: 我们年生产100万台左右，我们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7%、98%、99%。
1: 鞍山市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引擎，依托国家技改城市和省级数字化转型城市的双试点定位，构建市级规划加资金支持加金融赋能的政策体系，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免费评估诊断、梯次培育、标杆引领，以质改数转重塑鞍山制造硬核实力。依托双鞍协同、中视平台、工业互联网等载体，鞍山着力打通实验室、生产线、产业链全链条，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钢铁、灵美、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年初，鞍钢股份热轧带钢厂1780生产线在年休中，联合高校调校板型程序，优化冷却及润滑配比，升级加热炉。3月份月产量、日产量双双突破历史峰值，刷新纪录。
3: 产量突破核心得益于年休改造红利释放，轧机性能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1: 日前，抚顺石化公司年产80万吨乙烯装置脱瓶颈改造及能效提升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一座重达3058吨的9号裂解炉，通过自走式模块化运输车整体平移，与原有8号裂解炉实现无缝拼接。
0: 在抚顺石化公司厂区内，总重3058吨的9号裂解炉正式开始整体平移。通过采用自走式模块化运输车技术，炉体以稳定的速度向前移动201米。经过90分钟的精确操控、精准就位，与一旁的8号裂解炉完美融合成一个新的整体。抚顺石化年产80万吨乙烯装置脱瓶颈改造及能效提升项目，是我省打造万亿级石油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的重点项目。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6月实现中交。

0: 九月正式开车运行。项目投产后，抚顺石化乙烯年产能将从80万吨提升至95万吨，综合能耗由每吨640千克标油降至580千克标油，同时可增产超低密度 POP、高洁净大中空料等高端产品，进一步扩大抚顺石化在高端新材料市场的竞争优势。
1: 营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变被动受理为主动上门，聚焦企业办理公积金业务的痛点与难点，常态化下沉一线送服务解难题，实现惠企服务零距离，企业办事零跑腿。
2: 咱今天上门是为企业解决什么问题？
3: 我们今天主要是帮企业解决数字证书优盾安装和系统配置的难题。我们接到企业电话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和企业敲定上门时间。
1: 很快，工作人员便找到了数字证书优盾安装调试的故障根源，协助企业当场完成驱动安装、参数调试、证书激活等全部工作。借着此次上门服务的机会，还围绕公积金、线上汇缴、人员信息变更、业务明细查询、台账打印等常用业务，现场开展实操教学，细致讲解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处理办法，确保企业经办人学懂、学会，能熟练操作。
4: 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这次上门服务，没想到营口市住房公积金实施分中心响应速度这么快，服务呢这么贴心，现场一次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用去线下窗口，在线能办好公积金业务，真是又省心又省力。
5: 我们常态化推行上门惠企服务，只要企业遇到公积金系统操作难题、业务办理困难或者政策咨询需求，随时和我们对接反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上门、第一时间办结。
1: 连日来，盘锦市160余万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广袤的水田间水光潋滟，人机穿梭，一首生机勃勃的插秧进行曲正在奏响。
0: 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四台播苗移栽机往来穿梭，一排排秧苗被精准插入沃土，株距均匀，深浅一致。
6: 这块现在是400多亩，不到500亩地，然后今年是4台插秧机同时插秧，大概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能插完。
0: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是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这里的育苗和插秧采用的是农业部确定的10项新技术之一——水稻播苗育秧移栽机械化技术。
6: 6+1这个比控，就是6垄控1垄，它增加一个稻田的这个通透性，给核蟹生长提供一个空间，还有一个就是避免这个稻瘟病的发生。
0: 为促进今年水稻丰产丰收，盘锦市从枣子上做文章，充分发挥各水稻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的生产主力军作用，加大先进水稻插秧机械的投放力度，确保各地在黄金时间节点内完成插秧作业。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本月底结束。
1: 依托沈阳先行布局的微短剧扶持政策和城市取景空间资源，沈阳本土内容的微短剧创作活力正在充分释放。近日，一部原创东北超动画宣传片已经推出，就成了爆款。近日，不少人被东北超官方视频账号发布的动画宣传片震撼到。8支参赛队伍化身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炫酷机甲战士。制作这部宣传片的团队就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213视听产业园的辽宁丰瑞科技的视频工作组。
7: 我们的设计理念首先是参考了沈阳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的沈阳的故宫。整体对于人物形象的设计大概经过了4到6版啊，不停的推翻，不停的融合我们更多本土的元素。
8: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单部60分钟左右的一个漫剧，差不多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差不多2个人左右就可以把它彻底完成。跟真人实景的这种短剧进行相比的话，经济成本上差不多能缩减50倍左右。
1: 产业园打破原来的实景拍摄，转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工厂，创意便成为了核心生产力。产业园不仅提供扩展现实影棚等硬件支持，更给予第一年免租的优惠。为鼓励创作更多优秀作品，我省今年出台了推动微短

0: 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沈阳市则整合各区资源以及120处室外取景点、300处以上室内置景，编制发布《拍在沈阳场景指南》，实现一图在手，即约即拍。球赛不仅点燃场内激情，也带火了大连梭鱼湾商圈的夜经济。在大连杉杉奥莱第二现场，足球嘉年华、球员快闪、商家优惠轮番上演，球迷来了，客流涨了，销售额也跟着破门得分。
1: 夜晚的杉杉奥莱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东北超大连队球员空降现场，以一场快闪活动提前引爆现场，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预热。
2: 看到了东北超的这个球员还有队长啊，所以说感到非常的开心。
3: 之前我会坐在这个演播室里去解说足球，那种氛围可能还不是很真切。
1: 第二现场的超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购物、看球、追星一个晚上全搞定。对商家来说，这波人流量直接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销售额。
4: 外地的球迷消费满300块钱，凭身份证的话就能减30块钱，客流量要比平时周六周天的话多出2倍多。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东北超，如何让足球流量变成消费增量？大连市商务局也联动全市150多家商场、商街和餐饮企业，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
5: 凭东北超球票可以免费畅游5A、4A级核心景区，上船车票、机票、票根儿，能参与打卡挑战赛，2万多家门店均可打卡，让绿茵激情和城市烟火气双向奔赴。
0: 眼下，本溪市动植物园万株牡丹迎来盛花期，各色牡丹次第绽放，馥郁芬芳，进入年度最佳观赏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本溪市动植物园牡丹园占地1.5万平方米，栽种近万株100余品种牡丹，涵盖红、粉、白、黄、紫等9大色系，汇集摇黄、魏紫等诸多名贵品种。为提升游园体验，园区提前优化游玩服务，将开园时间提前至早上7:30，还翻新了景观凉亭，增设休闲区域，并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游园攻略、赏花路线，保障市民出游更舒适惬意。
6: 热爱这个本溪这个地方，一到春天它不输南方。然后今天在这里呢，也特别开心，看着这么多牡丹，心情也像花一样盛开。
0: 缤纷盛放的牡丹花海，不仅扮亮了山城初夏景致，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持续擦亮本溪生态文旅名片，为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增添灵动色彩与盎然生机。海风轻拂，怀乡四溢，第35届大连赏槐会日前开幕，主会场与槐花市集、槐花迎宾道次第铺展，奉献一场乡田之约。国外艺术团体同台献艺，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海滨城市大连尽显活力。
7: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在我身后伴随着精彩的文艺表演，第35届大连赏槐会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届赏槐会呢，共将推出20多项主题特色活动，将是一场集合了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节日盛宴。
1: 开幕式上，俄罗斯、韩国等国际艺术团体与辽宁芭蕾舞团、大连杂技团等本土院团同台献艺。槐花市集设置了国际交流、槐花衍生品等展示区，80多个展位精彩展示带有槐花元素的文创产品。
8: 这幅作品呢，主要是就是用全是用完全用贝壳来雕刻而成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鲍鱼贝做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珍珠贝，用贝壳来做出槐花，就更能体现出这种槐花节这种特色来。
9: 我们跨专业融合，研发了具有槐花文化元素的这个节庆礼服，还为我们这个大连的游客呀，这个游览大连携带宠物的这个宠物的礼服，
10: 为这个赏槐会，特意设计的一个槐花姑娘，能代表槐花那种委婉和漂亮。我们围绕着大连人的那种浪漫性格来打造的，
11: 采用的是那个洋槐蜜跟那个槐花相关的元素，包括造型也是槐花跟那个大连的电车。
1: 赏槐会开幕式还精心打造了沉浸式迎宾道，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友人。
12: 槐花节也代表大连的包容，人民的包容，我很开心来到这儿。
0: 日前，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性节点，下水库大坝进入坝体填筑施工阶段，这标志着电站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建设。

设新阶段，首台机组预计2030年1月投产发电。近日，2026 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活动辽宁丹东站成功举办，来自省内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齐聚丹东，畅行江畔步道，尽享全民健身活力盛宴。大连市第八届工匠杯职工技能竞赛日前在金浦新区开赛，第11届奇瑞全球制造技能大赛也同步进行。活动现场进行了新能源汽车装调、养老护理等三大赛项，共吸引省内外近400名技能高手同台竞技。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
0: 哎，是
1: 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对不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她是。

0: 真心的对别人好，他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0: 一样，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0: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那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0: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0: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0: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2: 寻人。
1: 对，
0: 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2: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2: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是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2: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2: 天哪！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2: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0: 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0: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哈，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
1: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0: 看书
1: 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 那也不行啊、嗯、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嗯、那你动不起来了，
0: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0: 啊、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0: 啊、经常说咱动

0: 动脑，他不动了，
1: 对，
0: 那就麻烦了。
1: 对对对，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在了，多少钱呢？1.45块，2.68块，3.79块，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块，抹个零吧，算10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块，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
2: 嗯
1: 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0: 啊，
1: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1颗大葱，我就要2根茄子，我要就2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块一斤。来2个，这个1称一斤3两，1块1斤，一斤3两，多少钱？算算。
0: 1.2块，啊、
3: 哦，
0: 一斤1.2块，
3: 一斤1.2块，
0: 那1两就是1.2毛。
1: 对，
0: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6块。
2: 哎呦，那还差点。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打个计算机的。
1: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3: 要多少给多少。
1: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
2: 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1: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1就是1，2就是2，3就是3，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3，你就出这1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0: 打四
1: 啊，
2: 打四是啥意思？
1: 打我告诉你，
0: 一手比划枪
1: 啊，
0: 一手比划四，
1: 没错
0: 啊，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2: 啊、
1: 你看，是不是打四？
0: 嗯，
1: 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
0: 嗯，
1: 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0: 好，
1: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1、2、3、4、5、6、7、8、9，
3: 不行，
1: 我都被你带错
3: 了，
0: 乱套。
1: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3: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看。
1: 你好好没事干。
3: 这什么姿势？
1: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嗯，
1: 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啊，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啊，
1: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 啊。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1: 啊，
2: 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1: 哎呦，
2: 啊、
1: 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
2: 啊。
1: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0: 对，
1: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2: 是，
1: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啊
2: 嗯、
1: 南瓜呀、啊、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0: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
1: 啊，
0: 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对了，
0: 嗯，
1: 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0: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1: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3: 啊，对
1: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
2: 嗯，
1: 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
2: 嗯，
1: 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2: 那是，
1: 那多贵。对不对？
2: 吃不起呀、
1: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
2: 嗯嗯，
1: 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啊、什么的，能降低44%呢。
2: 这么多
1: 啊！
2: 哟
1: 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
2: 嗯，
1: 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

0: 腱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1: 就是啊，是挺好
0: 啊，
1: 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2: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
0: 哎，
1: 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得离谱啊！
0: 啊，
1: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2: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蜂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2: 就是，
1: 杨老师
0: 啊，
1: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
0: 啥？
1: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1: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一诺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2: 哎，你这就不对了，
1: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0: 啊，
2: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 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

0: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2: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
3: 啊？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嗯，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1: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3: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2: 对，
3: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
3: 啊，
1: 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
3: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

0: 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呀、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2: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您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我这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

0: 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1: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1: 对对，
2: 天下第一疼，疼起来要命啊！
1: 是，
2: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1: 是
3: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1: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1: 啊。对，
2: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1: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3: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织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之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
1: 我是党员。